0: 啥反向安装这么管用呢？因为它能让宝宝的背部和头部紧贴座椅靠背，碰撞时冲击力会顺着靠背分散到全身，而不是集中在脆弱的颈部和头部。要是正向安装，宝宝的身体会被安全带拉住，但头部却会像甩鞭子一样往前冲，很容易造成颈椎损伤。数据显示，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能让一岁以下婴儿在车祸中的受伤风险降低一半以上，这可不是小数字。很多家长觉得正向能看到宝宝更安心，但比起视线方便，宝宝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安装时记得确认座椅卡扣卡紧，安全带拉到合适长度，让宝宝在座椅里既不晃也不挤。等宝宝满一岁，体重达标后，再换成正向安装也不迟。别小瞧这反向的小细节，关键时刻能给宝宝的头部多一层强保护，这可是守护小生命的重要一步，必须认真对待。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0: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0: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深圳是阵雨转阴天，22到25度，比昨天低3度，偏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海区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啊。今天周六依旧是工作日，提醒大家明天是母亲节哦。
0: 对，要提前的准备好祝福，准备好礼物。如果说要买蛋糕的，也建议大家提前的订好，因为明天
1: 价格不便宜。
0: 对，价格不便宜。还有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刷那个，因为我有加一个群，他是专门卖花的，云南那边运过来。然后当时他就会卖康乃馨，哎呀，错过了，忘接龙了，现在去买就买不到了。但是相信明天康乃馨可能各大花店的价格也会略涨一些。
1: 就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类似于像你会在节假日里面去买鲜花吗？
0: 看心情，看情况。
1: 就是特别像这种节日，
0: 这种节日我明天说实话不打算买哈、啊、因为我觉得如果它价格涨很多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智商税，没什么必要。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像小区物业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公司啊，他、就很贴心啊，他会准备。对，
0: 但一般也就一两朵
1: 够了，
0: 够了是不是？意思一下哈。对，这种更多是情绪价值，
1: 插一捧放在家里面。
0: 对，
1: 我还觉得不如买玫瑰。
0: 玫瑰花，
1: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节假日里面虚高那个价格，其实那个钱可以做其他的用。
0: 对，你买一顿小龙虾吃可能更好吃哈。
1: 已经变成务实派了。
0: 对对，有些不必要花的钱我们就看情况来，但提前做好准备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母亲节有关，你带妈妈或者父母都去体验过哪些新鲜事物呢？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深圳新闻。近日，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发布2026年度基础研究专项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面向项目申请指南，支持科学研究技术人员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深圳未来产业发展，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对最多1500个项目予以资助，单个项目最高可获30万元的支持。据了解，这次申报面向深圳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其他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或者是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机构。项目常规执行期为3年，项目负责人为在读博士的，可按实际情况

0: 灵活申报一至三年的执行周期。本次采取全流程线上自主申报的方式，项目负责人可以登录深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在线填报或下载填表，并在5月11号至6月10号提交相关的材料。市科创局呢将会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的初审、评审、拟定公示等环节。
1: 接下来关注到五一假期，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刷新了深圳速度。在罗湖口岸，韩国旅客金先生从商品的验核到退税到账全程不到10分钟。数据显示，假期期间深圳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是2647票，涉及商品金额3036.3万元，同比增长94.4%。国产数码产品、服饰箱包、珠宝首饰最受外籍旅客欢迎。高效体验得益于深圳海关推广的一单一包一码智能监管模式，旅客购物时退税商品与单据一同封入专用袋，海关验核时仅需核对包装完整性，单票业务核验时间压缩至2分钟，无需拆包检查。此外，五一假期期间，全国首批全国紧邻离境退税自助机在深圳罗湖口岸还有宝安国际机场正式投入，支持13种语言界面，从身份的核验、单据的扫描到资金到账，全程自助完成。
0: 再来关注，今年的2月，深圳深爱亭惠民共享停车平台正式上线。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平台交出了首份亮眼的成绩单。目前，这个平台累计注册用户约2万人，已接入停车场近1000个，超2200名车主在深爱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停车套餐，更有890多名用户通过求租功能成功匹配到了心仪的车位。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深圳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超473万辆，驾驶人保有量约802万人。停车难现象也是深圳动静态交通管理的重点问题，尤其是低频用车、外地号牌车辆，还有家庭备用车、保号车等等，这类车辆的用车次数少，却面临着月卡难办、临停太难，还有违停风险高等多重的困境。深爱亭平台由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导，深圳市停车行业协会牵头建设，是2026年深圳市停车纾困实施计划的首个落地项目。与传统的停车平台不同，它除了罗列空闲车位、提供全天月租、错峰停车月卡等，还推出了一种全新的计费模式——长停月卡。通过长停月卡加虚核撮合的新模式，精准破解了低频用车停车难的民生痛点。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为满足市民地铁接驳、通常日常以及通学及节假日等多元出行的需求，西部公汽联合车来了 APP 以及深圳地铁港铁深圳于2026年5月8号启动了首批地铁接驳定制公交开行意见征集活动。本次意见征集覆盖了宝安、光明、龙华三大区域共25个大客流地铁站点，并同步于地铁站点张贴意见征集海报，市民只需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填写调查问卷，就可反馈出行需求。西部公汽将结合征集意见开展调研评估，分批推进25个地铁站点的定制公交开行工作。定制公交将真正实现按需定制、精准匹配，为市民乘客提供个性化、高品质的出行服务。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
0: 继续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建设在迎关键进展。近日，福田区重磅打造的河套科技服务总部正式亮相，项目总建筑面积达19.8万平方米。作为深港跨境科创联动的第一界面，全面升级合作区产业承载能力，助力了河套加快建设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河套科技服务总部地处合作区一新的核心板块，与香港园区一河之隔，项目依托车港城、缓冲停车场两大地块建设，聚焦科创总部、跨境金融、专业服务三大核心产业，全面落地河套合作区跨境数据试点、人才便利职业、科研要素跨境流通等专属政策，为港企内地总部布局、跨国企业区域总部设立、前沿科研机构落地提供优质载体。 交通区位的优势也是成为了项目的突出亮点，项目也是紧邻了黄冈福田口岸、双口岸和即将新启用的新黄冈口岸。
1: 同时地铁四号线、七号线近在咫尺，未来呢穗莞深城际、广深中轴城际、香港北

0: 环线、支线等多条轨道交通再次交汇，顺利构建半小时香港生活圈、一小时大湾区通勤圈。在功能布局上，两大地块实现差异化定位，协同发力。车港城地块聚焦国际科技创新、规则试验，重点布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打造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核心载体。缓冲停车场地块立足口岸优势，主攻高端商务、跨境服务、口岸商旅、辐射湾区的科技服务枢纽，形成功能互补、产业联动的发展格局。那此外，项目周边的高端商业、医疗、教育配套齐全，三公里内覆盖多个城市商业综合体、优质医疗机构、公办学校环伺，片区的配建大量的人才住房，同时还坐拥深圳河红树林生态景观。
1: 再来关注，由深圳市医疗保障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指导，由中国人寿、深圳市分公司等五家保险公司共保的2026年深圳惠民保开始投保。即日起到6月30号，深圳基本医保参保人及深圳户籍的异地医保参保人，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均可参保。深圳惠民保继续保持每人每年88元的保费不变，设置6项保障待遇，产品的年保额超400万元，聚焦连续参保激励、重特大疾病保障，支持创新药械、民生暖心服务等关键领域，构建起覆盖诊疗、用药、照护、生育等全流程的普惠医疗保障网。
0: 今年深圳惠民保通过设置待遇梯度，进一步降低免赔额，提高报销比例。连续参保人的医保目录内费用保障报销比例最高可达90%，实现了缴费越久门槛越低，报销越高。例如待遇医保目录内费用保障报销比例是80%，连续2年参保提升至85%。2023年、2024年和2025年连续3年参保且无理赔用户提升至90%。待遇二，住院自费合规药品、耗材、诊疗及检验检查费用保障报销比例70%，连续3年，从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参保且无理赔用户提升至75%。2026年，深圳惠民保集中参保期为即日起到6月30号，保障期为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市民可通过深圳惠民保、深圳医保、微保等公众号及支付宝、云闪付、爱深圳 APP 等线上平台一键投保，也可前往承保机构线下服务窗口办理。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你都带妈妈或者父母去体验过哪些新鲜事物哈。刚尹女士有分享说带妈妈去拍艺术照，哎，这个很不错。
0: 哎，我今年有计划，
1: 有这个计划，就跟你妈妈单独两个人的。
0: 对，
1: 哎，那你最近应该安排上啊。像一些连锁的拍照机构，好像母亲节会有活动，
0: 有活动，
1: 对，可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但是只有明天一天休息日，明天已经约满了，
1: 已经约满了。
0: 对，我其实早已经有看，但约满了，只能
1: 下次
0: 换一个错峰的日子。
1: 错峰，对，这个确实很好哈，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好像拍照会少一些，尤其是这种艺术照的话
0: 非常少，而且就是我觉得我爸妈他们都很少有这种就是形象艺术类的照片。
1: 对对，他们好像更多的就精神方面的追求会少一些，更实在一些哈。
0: 对，
1: 随缘他说不要和重要的人计较不重要的事，也不要和不重要的人去计较重要的事情。就有说到这个家里的比如说跟妈妈拌嘴呀，是吧，其实你明知道他是出于好心，但是可能太计较太认真的话，就反而会有点影响了，是不是？
0: 我们刚刚说送礼物，他说你不会把贴牌拆了再送吗？
1: 他是跟妈妈一起逛街。
0: 我们说的情况就是带父母一起嘛，
1: 一起逛，然后妈妈一看吊牌，哇，这么贵，不要不要了，
0: 钱都花了还在纠结啥，开心最重要。你看男性思维跟女性思维就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妈妈不会管你说钱都花了，
1: 我那天
0: 她甚至有的时候会叫你直接退了吧，
1: 对，
0: 是这样的呀。
1: 我那天买这条牛仔裙的时候就很巧哈，当时不是那个买3件打折，我就跟一个女生凑单，
0: 有拼单了，是不是？
1: 对，她那个女生买2件，然后她跟妈妈一起逛街，妈妈说好看，妈妈买单，然后买单的时候呢，她妈妈就直接。

0: 把他的手机递给女儿，把女儿的手机自己握着，就很贴心的一个妈妈。
1: 嗯，
0: 然后他女儿也很贴心，那一刻我就觉得哇，这两个父母，这一对母女真的好暖哈。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就买单说装作有工作，哎妈妈你把那个手机给我，我看一个东西，有个工作。他妈妈又给他，然后他就买单的时候，把他妈妈手机关了，打开自己的付款码，付款。
1: 哦，
0: 他妈妈一看他手机扫就跑过来，不是说我给你买吗，闺女，我给你买。然后女儿说不用不用，儿怎么怎么样。你就会觉得两个人都非常的为彼此去着想，而且都有猜到大家心里的那个小九九，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就很暖。然后那我凑单嘛，我就在旁边看他们，我说哎呀，我说我妈要给我买，我毫不犹豫我多买几件。我说放心用，我说这有啥，我说我立刻多拿几件哈。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母女的一种相处，彼此为彼此
1: 考虑
0: 都担心对方花钱，就真的很暖心。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妈妈跟女儿，特别因为他们本身没有很亲密的这种，就有真的有母女处成闺蜜那种，
0: 闺蜜很羡慕，
1: 你会不舍得她花钱，
0: 对，
1: 你会想着说我要多给她花钱，
0: 对，
1: 然后让她钱自己攒着，然后做她其他用处，
0: 她要用的一些地方。
1: 对对对，
0: 好，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2: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3: 5月8日，保智链新前海保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正式推介巨深智能港以及四大公共服务平台，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1+3+1政策矩阵，集中签约近20个重点项目，谱写区域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大会采用1+3+N创新活动框架，一个主活动聚焦政策发布、项目签约、企业分享，三场分活动同步举办，覆盖新品发布、投融资对接、场景直连三大核心需求， N 个子活动接续发力，形成一次大会全年赋能、全域服务的长效机制，吸引近500名嘉宾参会。在本次大会上，保安巨深智能港正式重磅发布。巨深智能港立足前海湾人工智能集聚区，以滨海、碧海、大产湾片区为核心承载板块，串联互联网加未来科技城、大产湾蓝色未来科技园、棚顶大厦、湾区产业投资大厦、尖岗山片区等多个特色产业园区，构建一岛多元、全域联动空间发展格局，可为入驻企业提供研发中试、智能制造、成果展示、商务对接、全球出海全周期、全链条配套服务。大会现场，保安区重磅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1+3+1政策矩阵，以 AI 赋能产业创新发展为核心牵引，精准布局 AI 服务器、智能眼镜、开源鸿蒙、 RISCV 三大重点赛道，同时强化人才核心支撑保障，通过5项核心政策，从产业赋能、生态培育、人才集聚等多维度发力，全方位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本次大会还同步举办场景供需对接会、云端新品发布会、投融资路演会，促成近20个重磅项目集中签约，涵盖企业落地与场景合作两大领域，实现技术、资本、场景产业的深度绑定，凭借完备的产业生态、丰富的应用场景、有力的政策支持、优越的区位优势，保安正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资金、人才、项目集聚的强磁场，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最广阔的发展舞台、最优质的营商环境、最坚实的成长保障。5月7日，石岩街道第8届阳台山杯篮球赛开赛。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赛事首次设立工匠杯，将全民健身与工匠精神相融合，吸引辖区26支队伍、约32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当晚，简短而热烈的开幕式后，首场比赛哨声吹响，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突破、传球、投篮，场边欢呼声此起彼伏。本届赛事将进行50场激烈角逐，赛事最大亮点是首次设立的工匠杯单元，它紧扣石岩街道产业特色，面向辖区一线产业劳动者，旨在通过篮球竞技激发广大职工的干事创业热情。不少企业专门组建工匠队，队员来自生产车间、研发一线、技术岗位。阳台山杯是石岩街道的传统品牌赛事，已连续举办8届，成为辖区居民和企业。

0: 职工每年期待的篮球盛会。今年工匠杯的加入不仅丰富了全民健身的内涵，更以体育为纽带，增强产业工人的归属感，助力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不搞枯燥说教，不挂简单横幅，近日石岩街道上屋社区把交通安全宣传办成了一场热闹的嘉年华，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活动现场，上屋社区党委联合辖区交安委办向学校、企业、物业、外卖站点代表赠送安全头盔，把交通安全管理的责任状交到各个治理主体手中。整场嘉年华共设置多个区域，在警民互动区，交安宣传员详细讲解头盔佩戴要点，系好卡扣，调整松紧，确保贴合。不少市民踊跃上前尝试，工作人员逐一纠正指导。除了警民互动区，现场还设置了安全实战乐园、安全承诺签名区等多个区域，让市民在闯关中识别交通标志，并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普及常见交通法规。
1: 学习了很多那些以前不知道的知识，比如说这条道不可以转弯，还有我们的车不能开超过25公里，我们现在全部都能学到了。
2: 通过这种闯关式的、体验式的一个方式，让他们能够去掌握这些交通的知识，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则，能够做到文明出行。
0: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一直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最近，杭城街道黄田社区想了个新办法，不赶摊贩，而是给他们安个家，效果怎么样？一起去看看。下午5点，杭城街道黄田社区的摆卖疏导点准时热闹起来，几十个摊位整齐排列。与过去打游击不同，如今摊贩们有了固定位置，不再挤占马路，行人车辆通行顺畅。
3: 昨天街道办的人说，这边买好一点，安全，这样是不是又社通好一点？今天影响交通这些，是不是都是对大家有好处？
0: 新设立的疏导点为流动摊贩提供合法经营场所，引导他们有序经营，既保留城市烟火气，又提升都市人居品质。
4: 一般会流动摊贩，我们就会全部都梳理到这个疏导点。目前这里的流动摊贩差不多有50档，他们经营的时间从下午的5点大概就是到10点半左右。
0: 据统计，疏导点设立以来，周边占道经营投诉量明显下降，道路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提起打疫苗，很多家长和孩子第一反应可能是紧张。不过，新安街道最近的一场预防接种宣传活动，却把现场变成了一片欢声笑语的健康游乐园。活动现场，家长带着孩子们在各宣传展位间穿梭，在游戏中收获快乐的同时，认识到疫苗是守护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5: 可以让家长更加清楚地知道需要打哪些疫苗，然后家长也会更加放心一点吧。
6: 除了儿童，我们还重点推荐了一些我们的老年人以及成人也需要接种疫苗。通过现场的游戏区以及医生的义诊，能够让我们的居民树立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0: 5月8日，第6届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开展气候变化教育研讨会在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海天学校举行。本次会议汇聚全国教育界、科研界、生态环保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气候变化教育这一前沿命题，共探 AI 赋能下的协同育人新路径。本次研讨会是前5届气候教育研讨会的延续与升级，聚焦人工智能与气候变化教育深度融合前沿命题。深圳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先锋城市，始终坚持以万物为教材，把世界做课堂，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为牵引，加快建设教育人工智能先锋城市，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让生态理念融入青少年成长全过程。宝安作为深圳教育体量最大的区域，锚定全国一流教育强区目标，目前8所学校入选全国气候变化教育研究联盟，数量居全国区县首位。未来宝安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 AI 技术应用，健全协同机制，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平台，培养具有生态意识、全球视野、人类情怀的新时代青少年，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展现宝安教育担当。宝安楼市持续升温，5月份以来，特别是五一期间，全区主要在售住宅楼盘累计认购量同比增长133%，楼市小阳春热度持续攀升。4月底，深圳发布新一轮房地产市场优化政策，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上调，引发市场迅速反应。五一期间，楼市新政叠加小长假。

0: 带动宝安房地产交易持续升温。据统计，今年五一，宝安在售住宅楼盘累计到访4394批，同比增长158%，累计认购345套，同比增长133%。不少观望已久的购房者加速入场。近年来，随着深中通道开通、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运营以及多条地铁线路贯通，宝安区域价值持续跃升，已成为深圳置业的热点。作为深圳楼市的供应主力区域，今年二季度宝安区计划入市6个项目，共1780套房源，有效对接市场需求。宝安还通过好房节等政企联动举措，以主动服务激发市场活力，营造良性健康的置业氛围。随着新政落地与需求释放，宝安正凭借宜居宜业的综合优势，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置业的优选之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智能驾驶已开启。
3: 小闹，你看我刚刷到的短视频，这个博主探店的餐厅也太绝了，周末咱们去打卡呗。还有这个穿搭教程，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我转发给你啊。
4: 哎呀，你先别一直盯着手机啦。虽然咱们开了智能驾驶，但是咱们也要注意看路啊，万一有突发情况呢。
3: 哎呀，放心吧，这不是智能驾驶吗？能自动跟车避障，比人开的还靠谱呢。我之前坐我哥的车，他开智能驾驶的时候，我也一直玩手机，啥事也没有。你看这路况多好，一路畅通，不用操心。
4: 哎呀，小心，前面有个外卖小哥突然变道
3: 啊。哪呢？我刚才光顾看手机了，啥都没看见。
4: 你看刚才多危险呐，虽然是智能驾驶，但是它不是万能的，遇到这种突发变道，要是咱们反应慢了，没及时接管，很容易出事儿的。你一直低头玩手机，连前方路况都不看，万一真出点意外，后悔都来不及。
3: 我刚才确实没注意，没想到会突然有车变道，我还以为智能驾驶能搞定所有情况呢，所以就放松警惕了。
4: 你看这个标识写着辅助，意思就是它需要咱们人类来辅助观察，不是完全代替人开车呀。厂家也一直强调，智能驾驶状态下，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随时准备接管车辆，

0: 未来3+3+4现代产业体系一周一聘公益招聘会线下活动，还将举行为期5天的指引未来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线上招聘会。
1: 南山区有2026年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重点群体招聘会，以及应届毕业生、失业人员再就业、家政餐饮服务业等专场招聘会。宝安区将持续举行 AI 数字人直播带岗云聘日活动，以及高端装备智能终端行业专场校园月聘活动。龙华区呢，每逢周四会举行龙华区线下周四直聘日公益招聘会。坪山区将持续举行线上就业超市企业用工招聘系列活动，盐田区将常态性的开展现场招聘会以及线上招聘会，大鹏新区会举行2026年度直播带岗招聘活动，追梦光明春季校园招聘会走进广东海洋大学。深圳人社提醒，招聘计划呢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建议市民参加现场招聘会前提前电话确认场次与时间，合理安排求职行程，提高求职效率。
0: 来继续关注到，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了解到，通过对自然人消费相关发票数据进行分析，今年五一假期我市消费领域整体开票金额同比增长10.3%，其中以赛事演出为牵引的票根经济表现活跃，且带动餐饮、住宿等行业火爆升温，深圳城市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发票数据分析显示，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旅游服务持续升温，五一假期深圳市民游客出行需求暴增，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开票同比增长104.7%，其中航空运输增长59.3%，市内出行活跃，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增长440%，出租汽车客运服务增长338.2%，国内游、出境游受热捧，旅游服务开票金额增长29.3%，那293.3%，旅行涉及相关服务开票金额增长190%，票根经济拉动效应显著，毗邻住宿、消费等增势良好。假期全市批发和零售业的开票增速整体稳中向好，食品消费需求旺盛，其中呢，零售业开票增长77.3%。与此同时，以赛事演出为起点的票根经济叠加有奖发票活动，充分释放市民和游客用餐住宿等需求，假期全市的住宿业开票增长190.3%。
1: 好，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为助推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家人工智能综合应用水平，由保安区委统战部指导的首期点燃 AI 智能高研班正式招生，同期开设最硬网络主播班，全年课程全程免费。本次高研班是保安全国终身学习品牌点燃学习的升级项目，创新统战加 AI 培养的模式，为期一年，系统培育 AI 产业领军人才。课程围绕 AI 政策趋势、战略规划、业务实操、合规安全等内容开展，结合标杆企业实地研学，采用线上线下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员可精准把握 AI 产业政策，树立数字化的经营思维，获得贴合保安产业特色的智能化转型方案，掌握 AI 赋能业务降本增效实战技巧，学习 AI 应用合规规范，还能近距离对接行业专家与标杆企业的资源，深度实现产财融合。
0: 招生面向 AI 相关新兴产业负责人、民营及外资企业中高层、财税法律等专业服务人才，新落户保安企业、创业主体及青年企业接班人 AI 高研班限额50人，网络主播班限额30人。同步招生的主播班专注企业家 IP 打造，由资深名师手把手教学，新增 AI 短视频创作、 AI 智能获客专题，助力学员运用 AI 批量产出图文视频，高效开展品牌营销，拓宽企业发展赛道。培训自2026年五月下旬至次年四月，周末集中授课。报名截至2026年五月10日下午的18点整。有意者关注同心保安公众号，私信备注报名班级、企业、职位及联系方式，按流程填报，等待审核即可。
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微公益爱心协会揭牌仪式暨第一届第二次会员扩大会议在石岩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石岩街道相关领导、该学会的全年的全体会员及各界爱心人士共百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石岩街道相关领导

0: 导致辞表示，希望该协会坚持党建引领规范运作，扎根实研、服务实研，打造有温度、有实效的公益项目。随后，与会领导共同为协会揭牌。在揭牌仪式之后，现场为协会会长、名誉会长、执行会长、常务副会长等核心成员颁发荣誉牌匾。协会执行会长宣读了公益倡议书，号召社会各界躬身实干、聚力向善。深圳市小鹰世界智能有限公司现场捐赠了公益资金10000元，用于支持辖区的公益事业发展。
1: 日前，燕罗街道在虹桥头股份合作公司一楼大堂召开了城市环境秩序大整治现场会，明确目标，细化分工，部署全域整治工作。会后，各社区各小格迅速行动，当晚联动多方力量开展了联合执法，以快速响应的举措推动整治落地。现场会上，燕罗街道相关负责人聚焦乱摆卖、乱停放等突出问题，明确全域覆盖、重点突破、标本兼治的整治思路，要求各责任单位压实责任，全面排查隐患，厉行厉改，并强调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整治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环境品质。会议结束后，各社区各小格工作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对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当晚，燕罗街道联动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城管、交警、派出所等多个部门力量，共同开展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此次大联治的行动，全域共排查了重点区域37处，依法扣押违规经营三轮车及手推车23台，乱堆放杂物2车。
0: 再来关注，近日笔墨铸魂薪火相传，广东省印笔书法协会2026组联工作会议暨广东印笔书法界2026联谊会在茂名市举行。会上表彰2025年度为广东印笔书法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其中呢，宝安区书法艺术家黄超华、艾青分别斩获了广东印笔书法界2025年度人物、广东印笔书法界2025年度鼎立人物的称号。两位艺术家的省级荣誉是对个人深耕书法事业的肯定，更是宝安区印笔书法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宝安区以打造中小学书法教育岭南高地为目标，构建起了区级示范校、市级双色校、省级双色校、国家级书法教育示范校4级梯队。同时，宝安杯全国印笔书法大赛、中小学生现场书法比赛等品牌活动持续举办，凝聚起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让书法艺术成为宝安文化名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来继续关注到2026中国女子围甲联赛宝安专场即将启幕。5月26日，2026年第13届中信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凤凰古村专场将在深圳宝安福永凤凰古村举行。作为国内最高级别女子职业围棋赛事，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首次走进宝安千年古村，顶尖职业竞技与岭南历史文脉将在黑白棋屏上交汇碰撞。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自2013年创办以来，始终代表着中国女子职业围棋最高水平。联赛采用双循环主客场赛制，汇聚全国顶尖女子职业棋手，以高水平赛事持续推动女子围棋发展。展现智慧体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而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由宝安区围棋协会支持组建的深圳豪杰自行车队勇夺全国围棋锦标赛女子团体亚军，成功获得了2026赛季女子围甲联赛参赛资格，实现深圳本土女子围甲队伍0的突破。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聊一聊跟母亲节相关的话题，因为明天5月10号是母亲节，你带妈妈或者父母去体验过哪些新鲜的事物呢？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留言分享的。
1: 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有车友说，他说我妈已经快70了，
0: 哎，
1: 别看她年纪挺大了，人家很时髦的，网购啥的比我玩的都丝滑。而且我妈妈这个人也很有趣，她这几年的变化让我觉得我妈好像越来越通透了。哎，
0: 你看不同年龄段，她有不同年龄段的 一个思想，还有他们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会

0: 焦虑变老，但有时候又会想，可能你再给你10年20年的一个时间，你现在所纠结的一些事情很快就开了，
1: 就是，
0: 会通透了哈。
1: 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想得开，
0: 所以就享受好现在哪怕有点迷茫有点困惑的你。
1: 对，
0: 可能若干年后他就不会迷茫了哈。
1: 是的。来看到下面这位小新，他说为了带我妈去感受不同的风俗文化，去年呢带妈妈一起去了西双版纳。
0: 哦，
1: 哇，哎，去西双版纳一定要4月泼水节去。
0: 泼水去哈。
1: 对，他没有想到西双版纳的5月，哦，他应该是五一假期嘛，去年，
0: 哎，
1: 他说已经很热了，在那边确实啊，
0: 对，
1: 版纳会比像大理那边温度要高一些。
0: 嗯，
1: 他说白天出行吃饭我都热到有点受不了的程度，但我妈真的完全不扫兴，他会听我的安排，去哪里吃玩什么都努力的享受其中。那一次大中午去了没有空调的小店吃这个傣式糯米饭，即便我热的没啥胃口，但是我妈在吃饭途中和之后没有一次埋怨的这个情况，反而放宽心的说这也算是一次体验嘛，
0: 心态很好哈。
1: 体验而非抱怨的态度，我是真的觉得妈妈作为我的旅行搭子非常不错。
0: 哎，互相给情绪价值。
1: 嗯，然后下面这位车他说，年底回老家跟妈妈讲起最近跟小伙伴一起打卡八段锦，他也有兴趣尝试，在家的那几天我们俩每天都会练习一遍，妈妈说这个相当不错，也不是那么剧烈的运动，还让我给他打印了一份出来，说以后每天在家练习。带妈妈打八段锦，
0: 一般是妈妈带你哈，你反过来了。
1: 对，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现在很多妈妈们就是真的会看得开想得开哦。
0: 对对。
1: 嗯，泰瑞也说，他说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会带妈妈出去旅行2次甚至更多。
0: 嗯，
1: 我想带妈妈去体验很多新的或刺激的项目。
0: 嗯
1: 啊，比如说坐热气球。
0: 哦，好浪漫啊。
1: 比如说潜水，哇，这潜水这个有点难度哦。
0: 对，还要看妈妈的身体素质哈。
1: 带妈妈就是喝咖啡，还有就是暴走徒步啊。和妈妈的旅行虽然有时候也会因为生活习惯或观念的不同出现冲突
0: 摩擦，对，
1: 总体来说还是能有机会带妈妈看世界是很幸福的，
0: 很棒哈。
1: 对，
0: 其实更多的像带妈妈去尝试的事情，刚刚有说拍艺术照，带妈妈去旅游，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些年轻人所玩的一些东西，喝咖啡也好，
1: 嗯，
0: 拍照打卡之类的，带着妈妈一起去感受。
1: 嗯，
0: 其实确实这样子的话两个人也能创造不一样的回忆哈。
1: 对，然后春暖花开这位朋友他说，我带妈妈外出自助旅行，
0: 自助旅行
1: 除了成都、上海、杭州都是我自己订票订酒店，其实没有什么体验新鲜的事物，就是带妈妈看了几场电影，但现在很多影院有很多那种很小的厅啊，他说好几次都是我们俩包场，看完电影之后妈妈说以后不要带她看了，她跟不上节奏跟情节发展，
0: 她想要暂停是不是？
1: 对，看得很辛苦很累，把她很紧张，她会神经很紧绷。她说她年轻的时候看电影都是那种很大的电影影院，就是那种一块幕布的那种啊。
0: 对对，
1: 而最后还是想祝普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喜乐安康。
0: 对，不管怎么样，今天如果收听到节目才知道明天是母亲节的我们的各位听友们哈，也抓紧时间想一想明天怎么过呢，一个电话的问候也好，一份小礼物，又或者是给父母去做一顿饭去陪伴他们等等，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仪式。
1: 是的，嗯，即使妈妈会口是心非，但是那是他们那一代的沟通方式，并不是针对你，所以他比如说哪一天你给他买个礼物，他眼睛亮晶晶，他的身体语言其实在告诉你
0: 他很喜欢，
1: 他很喜欢，
0: 对，
1: 他的身体会比他的话语更加诚实。所以哪怕你给他惊喜，那你就顺着他的反话悄悄满足他，让他在不经意之间获得快乐。
0: 你看贴心小棉袄的传授哈。
1: 那我们
0: 也提前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0: 对
1: 对，
0: 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
1: 下周一，
0: 明天不上班哈，对，这周单休，下周一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理就知道，但是做不到
1: 了。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两个以后小孩肯定。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小雨转阴天，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保智练新前海保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正式推介巨深智能港及4大公共服务平台，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1+3+1政策矩阵，近20个重点项目签约落地，推动 AI 产业资源全链接、需求全匹配、服务全周期。大会期间 ，AI 派集结号云端新品发布会重磅登场，汇聚10家优质科创企业，集中发布前沿新品，覆盖工业制造、医疗健康、民生服务、智能装备等多个领域，尽显保安 AI 产业多元创新活力，成为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继续关注，近日松岗街道朗壁路乔山路至松福大道新建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已正式向市民开放通行。据了解，该项目北起乔山路，南接松福大道，全长1057米，红线宽40米，为双向4车。

0: 道城市四干路，设计时速40公里，总投资2.49亿元。通车后，周边居民前往宝安中心区、松岗中心区将更加便捷，无需绕行。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深圳出海中心正式启动并进入实体化运营阶段。该中心系统构建覆盖出海准备、合规咨询、海外增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为企业链接全球 AI 资源、拓展海外市场搭建起坚实桥梁。当天，首批30家合作企业完成入驻签约，并有12家专业服务机构入驻。继续关注，五一假期10万人涌进后门，游客量同比增长66.67%，高铁后门站到发旅客近3万人次。百安半岛、渔港片区、洪泉片区的海滩上到处是放松的游客，这座深圳合作区的海滨小镇成了深圳人微度假热门目的地，丰富的文旅节目把旅客留了下来。百安半岛的日均车流量超3000车次，玉海湾沙滩单日最高涌进1.2万人。五天假期，民宿和酒店间间满房。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good time。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个交通方面的消息，那么乘坐地铁出行的小伙伴们需要注意哈。5月8号，就昨天，深圳地铁发布了这个出入口临时关闭的一个公告。那么为了配合外部单位的施工呢，2026年5月11号到2026年10月30号，深圳地铁的5号线和9号线前湾站 B 出入口呢将会临时的关闭。那么期间呢，大家可以选择车站的其他出入口进出站。出入口封闭的时间会视施工的进度，可能会有所调整。那么详情大家可以留意车站现场的信息，也请大家提前的做好出行的安排。另外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从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预计呢，从这个8号到13号，北方地区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摄氏度以上范围快速扩大。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到38摄氏度，炎热感升级。那此时呢，北方的高温是干热暴晒型哈，午后呢日照很强烈，也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做好防晒的措施，日常及时补水。那么南方降雨范围向南收缩，广东、海南等地仍然是会有暴雨的出现，因为这两天随着冷空气继续推进，江南大部地区降雨都是减弱了，并且向广东还有海南一带收缩。那么今天呢，华南的降雨也明显会减弱，那这一轮的过程基本上就收尾了，但是从12号开始，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的较强的降水过程。具体来看的话，你看今天开始，今天像西藏东部和南部、新疆的北部山区、青海的中东部，还有甘肃河西、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

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四川南部、云南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还有海南岛中西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出现的。明天呢，西藏东部、新疆北部山区、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新疆西北部、西藏东南部、还有广西中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受这个阴雨的拖累哈，未来几天南方多地气温会持续偏低，像西南、江南东部以及广西等地的气温较常年的同期来说会偏低1到3摄氏度。可能这个到明天吧，南方的气温会重回，或者是这个偏高，或者是回到偏高一点的水平。

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跟教育相关的内容，因为眼下正值高职单招春季招考季，那么在湖南呢，这个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大学大数据与会计专业的报录比是高达440%。那么在我们广东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投档分数线水涨船高哈。近年来呢，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关注了，但是呢，一些顾虑依然是存在的。报考职业院校常被视作是不得已的选择，能学到产业需要的本事吗？出路怎么样呢？怎么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呢？记者采访了教育部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司相关的负责人。很关注，有人说，我听朋友说啊，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是比较滞后的，自己学出来之后呢，会不会跟不上产业的发展？专业人士的回答就是，这个找准目标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那么如今呢，这职业教育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专业目录呢是每年一条，专业设置突出一个新字。这个负责人介绍说，他说近五年呢，职业教育增设了143个新的专业，新增专业点1.2万个。职业教育专业点的50%是工程技术类的专业，专业点年均调整大约10%。数据背后，新专业具体是什么样的呢？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设立集成电路产业学院，联合企业开设订单班，培养车载集成电路的紧缺人才。像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设立低空飞行器装备技术专业，聚焦低空飞行器的设计制造，还有装配调试、运行维护等等。那么这些新的专业呢，瞄准的就是当下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还有新职业。那么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开设什么样的专业培养人。这负责人表示说，2025年底呢，教育部一次性增设了57个新专业，覆盖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养老托育等等前沿领域。另外，也有人说，以前听说这个职业教育产教两张皮，如果是我报考了职业院校，能学到企业真正需要的技能吗？校企合作怎样避免两张皮，一直是摆在职业教育面前的一道难题。那么近年来呢，其实各地各校树立大职业教育的观念，创新合作机制，提升了产教融合的质量。这负责人介绍说，不少地方加强市域产教联合和这个行业产教融合，企业、学校、行业共同制定方案。今年的二月呢，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那么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联动改革，指向非常的明确，就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向综合能力提升。第三个问题，大家关切的就是，很多人都说上职校是不得已的选择，孩子上职校之后好找工作吗？能找到好的工作吗？近五年呢，职业教育这个为现代产业供给了70%

师以上，就是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前途非常的广阔，也是大有可为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了现实。用数据说话的话，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近五年是稳定在90%左右，部分优质院校超过95%。那么很多企业负责人表示说，愿意用职校生，因为他们上手快，还有一些企业和学校共建产业学院啊，开展订单式的培养和这个专项培训，学生的就业前景是比较好的。他说，我们将会以这个双高计划为契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吸引力，让职业院校不再是不得已的选择，而是成为学生技能立身、升学有路、就业有方的成长的赛道。所以那么关于我们说这个问题呢，很多这个尤其是即将有考生的这样的家庭啊，是特别的关注的。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这样的解答，让大家了解一下，哎，现在职业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它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星星说，但是其实早就应该转变观念了，职业教育是有广阔的天地，大有可为的。然后样也说，他说合适的职业规划是很重要的。青青说，昨晚这位家长还在说上奥数班、上这班、上那班，我说俺们要求不高，上职业教育也行的。逍遥说，他说职业技能教育其实真的很重要。Park 说一定要一技之长。是的，我发现这些年其实大家的观念也在发生着转变。原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一定要这个上本科、考大学、考研，但是这些年很多学生会选择职业教育，而且你也会发现很多学生在职业教育这条路上也走出了自己这个 bling bling 的人生。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这是也有朋友提出的哈，说五一假期呢，商家促销力度都是不小的，大家对国补政策有很多的期待。他说今年呢，财政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的以旧换新，还有我记得去年是3000亿元，所以有朋友就说是政策的力度减弱了吗？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哈。其实要回答这名朋友的疑惑的话，就不妨看看去年的成绩单。2025年以旧换新相关产品销售额是超过了2.6万亿元的，那惠及消费者是超过了3.6亿人次。政策有效撬动了消费，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超过了1%，拉动百姓购物车，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呢，以旧换新政策也在推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家电以旧换新，一级能效水效产品占比超过90%，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占比将近60%，带动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市场份额连续多月超过50%。以旧换新政策惠民生、扩内需、促转型，三重作用齐发力，取得了实打实的成效哈，所以今年才会继续的优化调整实施。再回到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额度的问题，今年用于以旧换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额度确实是比去年减少了500亿元。不过呢，这并不是政策力度的缩水，它的背后是政策手段的升级。额度少了，政策的含金量却更加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哈，今年的促消费政策不是财政补贴的独角戏，而是财政金融协同发力的二重奏了。除了2500亿元的以旧换新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支持促内需一揽子六项政策，其中呢，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继续实施并且优化，

前面我们说这个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把这个数字、绿色、零售三类消费领域纳入到了支持范围。那这个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呢，是把这个信用卡账单分期纳入贴息范围。这两项政策是覆盖了几乎所有的日常消费场景了。这个以旧换新这个活动也是在其列的。那以旧换新政策和财政金融协同贴息政策去进行这样一个叠加，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在消费端呢，消费者既能享受财政直接补贴降低购买的成本，那又有低息贷款来缓解支付的压力。那么在供给侧呢，服务业经营主体享受这个贷款贴息，降低了资金周转的成本，有能力进一步的优化服务供给啊，这一套政策组合拳，既托举供给又赋能消费。其次呢，今年的政策还进一步凸显这个优结构的政策意图，强调财政补贴资源的精准滴灌。品类上呢，由多品类分散支持调整为了像聚焦汽车、六类家电、四类数码智能产品等等重点领域。标准上呢，家电仅补贴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汽车调整为按车价比例差异化的去进行补贴。那么机制上呢，统一全国四大领域补贴标准。这一系列安排使财政补贴资源进一步向绿色、智能、高品质商品去倾斜，政策二重奏成效也出现。截至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与此同时呢，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一季度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超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支持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等消费服务品质提升项目加速落地。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近5.4万亿元，线上线下场景联动，老百姓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所以说判断以旧换新的政策力度，不能只看资金一笔账，更要看政策的组合拳。今年的升级版的政策，从百姓的角度看呢，在直接补贴之外，还可以获得场景更多、流程更简便的贴息贷款。那么从政策资金的大盘子去看的话，引入这个财金协同贴息工具之后，这个促消费的力度是不减反增的。那么从财政治理的角度看，发挥财政资金对于金融资源的这个撬动作用，使资金使用效能更高，政策范围调整之后呢，这个更突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资金额度做减法，但是政策精准度做加法，政策效能做乘法，也体现了宏观调控秉持系统思维以及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进阶的这样一个智慧所在。政策迭代哈，金融和财政协同发力，也会为消费提振和产业升级注入更加长效的动能。爹爹说，我今年买了手机，买了空调，我已经消费了。红豆派说，我买了洗衣机。样说，钱花在刀刃上，大家得实惠，产业更加绿色，实实在在呀。是的，就是趁着有补贴，确实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能省下不少。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家里边有啥，是需要换的了，哎，可以趁着补贴，就是更换起来，就用上去又更顺手一些嘛。其实昨天跟这个同事在聊天的时候还提这个事儿，说有的时候家里边啊，很多东西就是一点点的改变，就你熟悉这个环境，一点点的改变就会让你的心情大不一样。其实很微妙。就想起前一段时间一个朋友说的话，他说他就很喜欢买那些这个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可能就是对于很多男生来说不太理解，他说我老公说我天天乱花钱，老买这些没用的，但是我很快乐，我觉得花

0: 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能让我这个收获到这个快乐，我觉得特别值。就是我两件事儿联系到一起，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每天大家可能生活更多的都是城市化的，几点一线、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那么怎么在看似每天相同重复的这个日子里面去给自己找一点乐子？找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添点啥，换点啥，改变一点啥，就家里边这些，这个电器也好，或者是这个摆件也好，换点啥就会大不同。
1: 谁喜欢我？
0: 然后后面有跟朋友聊起这个事儿，朋友说，这就是生活态度呀。我说是的，我发现现在大家的这种生活上面的追求或生活上面模式跟老一辈完全不一样了。你像老一辈可能会觉得我这东西一定要用到坏，就是这个，我记得姥姥那时候就说，那个床单还好好的呢呀，然后或者是这衣服还好好的呢呀，它也并没有坏呀，就都还能用还能穿。但是现在的人呢，就会觉得，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学自己这件事儿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
1: 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
0: 好，接下来关注，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呢，近日联合启动了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那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眼镜、汽车座舱、还有音响、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就表示说，消费电子呢是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正处于产业跃升的关键转折期。以 AI 手机、AI PC 等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终端持续涌现，成为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关键的载体，正加速成长为消费电子产业新的增长期。那么当前呢，端侧 AI 发展路径持续演进，高性能通用终端，专用轻量化终端，新形态创新终端逐步放量， AI 终端产品发展急需标准化工作统一规范。那么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采用的是二加 N 的架构，这个二呢就指的是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那么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 L2 工具级、 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终端更聪明。其中呢 L4 协同级呢将根据产品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当中进一步的去明确和完善。这 N 呢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响、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的标准，那首批标准就包括7个品类，后续呢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那按照标准 L3 辅助级手机平板具备复杂意图理解与多模态融合感知、复杂链式推理与任务规划、自动多部工具调用和这个多模态内容生成、跨设备协同和这个内容迁移、长期记忆及情境适应学习等等这种高级智能化的能力。那 L3 辅助级眼镜具备复杂意图理解、链式推理及长期记忆、动态规划任务等等高级智能化能力。 L3 辅助级汽车座舱具备用户行为和生理状态感知、信息融合理解、链式推理、任务规划、调用工具，还有这个控制外部设备、用户偏好记忆等等高级智能化的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表示呢，下一步将在重点地区组织召开这个宣贯会，解读标准核心的条款、分级要求和测试方法等等，同时呢加速迭代已有的标准，适时推动可穿戴、潮玩等等品类标准研制。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半年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到扫码入企。昨天呢，从这个司法部了解到，司法部日前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那么，对扫码入企的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了统一规范。扫码入企呢，是规范行政检查的有效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对加快推进这个扫码入企是提出了明确要求的。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当中呢，很多地方探索运用扫码入企治理乱检查，形成了不少有效经验做法。那么为在全国全面推行也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的。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呢，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的规范，严格统一赋码，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强化各级各部门执法数据对接和信息互认，明晰检查内容，强调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的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明确扫码程序，严格扫码流程。入企检查前呢，执法人员要报批这个报备检查的任务，系统自动会生成执法码，然后这个联合检查的就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就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就需要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的时候，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这个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之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说，扫码入企既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又要守住安全发展底线。通知强调呢，要坚持务实高效，充分发挥现有执法系统平台的功能，精简合并检查事项，强化对不同企业的差异化监管，有效避免走过场检查、无效检查，提升检查的精准性，要切实为企业和基层减负，通过统一赋码强化技术赋能，进一步规范入企检查，避免数据多头录入、重复录入，既为企业减负松绑，也为基层执法减负增效。要加强执法监督，通过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实现对行政检查全过程的监督，切实发挥扫码入企对执法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要确保信息安全，加强相关数据技术防护，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等信息的，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推动扫码入企工作平稳有序的开展。那么司法部要求呢，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细化工作举措，做好通知的组织实施工作，密切关注基层执法人员和企业的意见建议，推进扫码入企工作落地见效，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说咱身边事儿，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了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了哈。不过，您可能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些智能门锁也可能会有安全隐患。最近呢，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就是一共是采集了20个这个主流的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了比较的实验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把门给打开。

那么在对某款智能锁的测试当中呢，工作人员事先录入了他的人脸信息。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随后另外一名工作人员使用他的照片也顺利的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说，出现这类问题呢，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加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呢，会适当调低识别阀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的副部长魏明然说，他说把阀值调低，给人的体验是开门会比较快，有的门锁呢，把阀值调得相对高一些，安全性会高一些，在体验上开门的时间就会稍长一些。此外呢，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当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一次的检测30款产品当中呢，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以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去进行解锁。这个魏明然也说，他说不需要接触，只要贴近就可以读出来。工程师也提醒说，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当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那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些智能门锁，还有一些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测试人员呢也进行了提醒。那么这一次测试当中还发现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是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和远程控制存在着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的时候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以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此外呢，专家还特别提醒，电子锁需要密切关注电量，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如何给电子锁充电。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副秘书长吴海璐说，他说也要了解门锁的应急电源接口的类型，比如说 Type-C、USB， 以防这个密封门锁就因为电池耗尽就没有办法开门的时候，他可以用对应的充电宝进行应急开门。那么京津冀的 3D 消协组织也提示说，智能门锁是家庭安全的第一道的屏障，安全永远会比便捷更重要。说到这儿，怎么样去正确的选购就会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了。首先购买渠道要正规，就是建议通过品牌的官方渠道、大型的电商平台、自营店或者是信誉良好的线下门店去进行购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标识需要查验，购买的时候务必仔细检查产品的外包装，说明书上的标识是否齐全，包括产品的名称、制造商、执行标准等等，避免购买三无产品。然后是优先选择具备以下功能的智能门锁，比如说立体活体检测技术，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呢，主动询问并且选择支持 3D 结构光还有这个双目红外等等立体活体检测技术的产品，谨慎去购买仅仅靠 2D 平面识别就被照片解锁风险会比较高的这种产品。还有就是建议优选 B 级锁，因为 B 级它是高于 A 级的哈，最好有输入错误报警和这个防破坏报警功能，防撬报警开关，或者是这个装置一般在电子门锁前面板的那个背面那个位置。还有一个就是虚位密码技术，就这样的门锁呢，在正确的密码前后加上任意几个无关的数字和正确密码一起输入，门锁呢也能正常的解锁，不用担心密码泄露。那这功能呢，在产品规格当中一般体现为这个虚位密码长度。应急开启功能，这一般就是指应急机械钥匙和应急充电口的这种智能门锁，以便应急情况下去进行使用。此外呢，家里边有儿童或者老人的，可以关注产品是不是具有防夹手等等这样的一些安全性的设计。康纳说，安全永远都比

一点儿，我好像也能接受了，对吧？所以我们在选购这种这个门锁的时候，就还真的要注意这一点，不要单独的是以它识别的速度快为考量。嗯，然后小虾米说还是用机械的吧。您说家里必须要加装摄像头，这个颠三倒四说还是品牌的感觉能安全一些。开个名字说，我们家的门现在基本上就是个摆设，家有万贯的当然要注意一点，那也不是这么说吧。未来说我家电子指纹锁经常识别两三次才打开，原来是不是也因为这事儿苦恼，但是今天知道了其中一些缘由之后会觉得，哎呀，它还挺靠谱的，是不是？TX 也说，他说安全第一，是的。

然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人说这个我家至今用的都是钥匙，觉得这个还是最老式这种最靠谱。在选择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考虑的就是方便嘛，你不用再带钥匙了嘛，尤其是有一些有一些人就老也不记得带钥匙，每次都得叫这个开锁，你很费事儿。然后所以想，而深色系的服装，大部分紫外线就会被服装的面料给吸收了，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会大大减少。以最常见的运动服装的面料就是涤纶为例哈，研究就发现涤纶面料的颜色对于防紫外线辐射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黑色、藏青色，还有红色、深绿色、紫色。那么黑色、藏青色、红色的涤纶面料的防晒性能是比较好的。那可惜的是，深色服装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升高，使人感到闷热。现在有一些运动服装呢，就会采用专业的防紫外线的面料，这一类面料经过专门的防紫外线的加工工艺了，能够提供足够的有效的这种防紫外线的功能。这个时候服装的颜色就不是关键的防紫外线的因素了，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浅色系的运动服装，达到防晒而不闷热的效果。说穿什么颜色不容易被蚊子叮哈，这一点也是很多人很关注的，尤其是很招蚊子的。夏天因为蚊子数量大增，特别是到了夜晚的时候，蚊子会成为很多人在外面遛弯运动时候的首要困扰哈。说蚊子真神奇，就即便是你在跑步的时候，它也想方设法在叮你，你在动，但是它也丝毫不影响它在你身上咬包。蚊子具有这种趋暗的习性，就是穿着这种深暗色，比如说像黑色、暗红色等等这样的服装的话，就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而浅色系，比如说白色呀、浅黄色啊这样的服装，则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现在的户外防蚊还可以使用就便携式的防蚊喷雾啊、驱蚊水呀、等等产品，选择合适的运动服装搭配使用这些专业的防蚊产品，其实也是可以提高防蚊的。骑自行车的时候，在服装颜色的选择上面，应该是尽量的鲜艳醒目。就有研究就表明哈，在白天的光线下，荧光黄绿色是最佳的选择。这个时候人的眼睛对这个颜色的波长是最为敏感的。那么到了夜晚光线昏暗的时候呢，像橙红色和红色则表现更加的好一些。夜间运动最好还是选择有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是在合适的部位配上专业的户外反光带，增加

0: 自己的可见性到这儿了，明天呢依然在电波当中有小小的陪伴各位，我们可以一起来周末的时光听听歌，不要忘了上午的10点准时相约哦，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再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录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小孩。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小雨转阴天，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5月8号，保智练心前海保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现场，保安一次性抛出5颗政策彩蛋，保安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保安区推动开源鸿蒙生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保安区关于促进智能眼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保安区促进人工智能服务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保安区关于加速人工智能领域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5份文件集中发布，覆盖产业、生态、硬件、算力、人才5大维度。近期，区委组织部创新打造基层治理优才训练营，其中首个专题培训《全区党群工作者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暨社工师考试公益辅导班》于5月7号在区党群服务中心结课。培训依托深圳开放大学深开夜校进行公益授课，93人在主课堂现场参训，同时通过月事会平台在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设分课堂同步直播，累计线上线下参训944人。让优质课程资源达到基层末梢，实现了全区党群服务工作者专业化全覆盖赋能。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石岩街道组织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股份合作公司工作会议暨廉政从业主题教育会，进一步从严抓实股份合作公司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规范集体3资管理，压实基层治理责任。会议明确，要全面加大集体资产清查摸排力度，做到底数摸清、台账理清、清仓见底，聚焦超长期、超低价合同等重点问题，靶向推进整改整治，从严规范合同管理，切实维护集体经济合法权益。辖区各股份合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集资委全体成员参会。深圳方面消息，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确保道路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于2026年5月8日发布了《深公交93号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继续在市区部分道路设置潮汐车道的通告》，具体内容可登录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官网政务信息公开栏目、通知公告、交通管制货车公告等进行查询。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流行性出血热疫苗。所以呢，我们知道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预防有效的啊，预防这种汉坦病毒感染呢，也是啊非常必要的。那大家平时啊，确实这个除四害啊，还有就天气慢慢热起来了，就是我们家里的卫生啊，一些边边角角啊，都还是要多多注意的。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刚才我们聊了汉坦病毒，接下来来说说疟疾啊。我国呢，虽然在2021年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的认证，但是每年呢，其实依旧有大量的输入性的疟疾病例，在输入再传播的风险呢，还是持续存在的。那它的幕后元凶呢，就是一类不起眼却极具危害性的血液寄生虫，叫疟原虫。那它呢，是单细胞真核生物，是引起疟疾的病原体啊。这个疟疾俗称啊打靶子啊发疟子等等，但主要是通过这个雌性的鞍蚊叮咬或者是输入带疟原虫的血液而感染所引起的传染病，它也是一种可防可治的血液寄生虫病。能感染的这个人类的疟原虫有五类：恶性的疟原虫啊、尖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诺氏疟原虫。在感染人类的这五种疟原虫当中呢，危害最大的两种就是疟原虫啊，是这种恶性，还有一个尖日疟原虫，这两种啊叫恶性疟原虫、尖日疟原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他们就是的危害的等级，包括临床的表现、复发的一些特性等等。像他们都属于疟疾类啊，然后呢，就是恶性的疟原虫，它是最危险的，它是病情进展快，容易发展成为重症疟疾，是疟疾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不规则发热，潜伏期比较短，7到14天，平均是12天，缺乏典型的周期性寒战高热，表现呢常常为持续性的高热，复发的特征就是它不会复发，然后重症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它可以导致脑型疟啊，就昏迷、严重的贫血、呼吸窘迫、肾衰竭等等，所以需要及时就医。那尖日疟原虫呢，它的危害等级是致死率比较低，但是全球分布是比较广泛的。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周期性的发作，潜伏期比较长，典型发作为隔日发作一次啊，就是48小时发作一次，且下次发作往往比前一次提早1到2个小时，它是会复发的。肝内存在一些休眠子，可以在初次感染之后数周是数年啊，都可能会激活，也容易导致复发，所以需要使用啊一些药物进行根治。那重症风险呢，相对比较少，整体风险远低于恶性疟。那守住无疟防线的核心就是防输入啊，断传播，早发现，快处置啊。那如果说出境回来啊，要多留意，例如说出境前你去了一些疟疾流行的地方，务工啊、旅游啊、商务啊、野外工作的人员呢，这些你都要注意，你们可能是高危人群。回国之后如果出现了发热、畏寒、乏力的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报告旅居室。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防蚊灭蚊啊，这个不能松懈，做好个人的防护特别的重要。有蚊媒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家里用蚊帐啊、纱窗啊、蚊香啊及电蚊液啊、电蚊拍都可以。外出或者是野外活动的时候，穿浅色长袖衣裤，在暴露部位呢涂抹一些避蚊胺等这样的驱逼剂。还有就是早诊断，这个治疗也是关键。疟疾患者呀与疟原虫携带者都是主要的传染源，及时发现并规范的治疗啊，防止扩散。消除疟疾呢，其实它不是终点，而是防控的新起点。疟原虫虽然隐蔽，但是呢，只要我们认清它们的真面目啊，主动监测，及时发现，做到早诊断、早治疗，并科学的防范蚊虫啊，就能够杜绝啊这一元凶的危害。我们呢，确实，如果说你有一些出境的啊，这个一些务工啊、旅游啊、商务啊，一些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

啊，那可能要回国之后要密切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情况。所以呢，疟疾确实在我国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国已经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的认证，但是这种输入性的病例呢，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关注。

一分钟教你科学选购和使用防晒衣、防晒服，通过反射和吸收紫外线来保护皮肤。选购要点：一、产品应标注国家标准编号；二、UPF 值应大于40，请参考这个国家标准。一句话，挑选 UPF 40加以上的防晒服；三、UVA 透过率应小于5%，或者 UVA 日光阻隔率大于95%。满足以上三点，才能称为防紫外线产品。价格与颜色选择，价格方面，100元以上且符合标准的防晒服即可满足防晒需求。颜色方面，深色面料如黑色、藏青色对紫外线的吸收能力更强，防晒效果更好，但在炎热天气下可能较热。浅色面料如白色、浅蓝色透气性更好，穿着更凉爽。使用与保养，防晒服使用时间过长会导致防晒效果下降，建议每2到3年更换一次，避免将

如黑色、藏青色，对紫外线的吸收能力更强，防晒效果更好，但在炎热天气下可能较热。浅色面料如白色、浅蓝色，透气性更好，穿着更凉爽，使用与保养。防晒服使用时间过长会导致防晒效果下降，建议每2到3年更换一次，避免将

0: 宜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保持平静的心境，力求心静自然凉。立夏后，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居室内要做到戒怒戒躁。第四，在行方面，立夏节气应以轻松运动方式为主，可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运动，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如练太极拳、散步、慢跑、健身操、钓鱼、植花等运动，最好在清晨或者傍晚时进行。运动后要适当饮一些温水，补充体液。总而言之，立夏时节的来临，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接盛夏的到来，愿大家收好这份立夏的养生秘籍，祝您健康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记得前两天好像跟大家聊过哈，就是我们的年龄一般在多少岁有一个分界点。确实有的时候呢，一天天老去，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哎呀，感觉自己老了。但是其实科学也发现说，衰老并不是像时钟一样它稳定的滴答滴答前行，它更像是一场悄悄蓄积的暴雨。平时呢，你可能不容易察觉，却会在某个年龄的节点突然倾盆而下啊。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例如说45岁之后会明显感觉到记忆力开始走下坡路了，精力呢就像旧手机的电量一样，好像不仅掉得快，还常常充不满。而有一些原本啊遥远的慢性病，在这个时候可能也悄然冒头了。那我们的大脑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啊，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就是我们的记忆也好啊，或者您感觉整个人力不从心啊也好，其实年轻的大脑呢与免疫系统是这个长寿的关键。这几年呢，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叫器官年龄。相比于身份证上的年龄呢，这一指标或许更能揭示我们身体真正的老化速度。在23年，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就提出了一种通过分析血液中的蛋白质来评估人体不同器官的生物年龄。研究人员呢，对于近6000人进行了分析，发现身体各个器官衰老的速度，其实呢，它并不是同步的。约有20%的人至少有一个器官提前老化，而多器官同时老化的情况呢，却非常的罕见，仅占到1.7%。这就意味着，对于1/5的人来说，虽然他们的身体总能还是很年轻，但是个别器官已经提前老化了，这个需要引起关注。那这些提前老化的器官往往也伴随着更高的健康风险，例如说心脏提前老化的人呢，在未来的15年内患心衰的风险就会增加近2.5倍，而肾脏超龄则显著会提升糖尿病、高血压的发病概率。也就是说，哪怕整体你看上去很健康，但体内的某个器官它抢跑啊，就提前老化，也可能会悄悄地为某些疾病埋下伏笔。那再有呢，其实2年后啊，那同一研究团队呢也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另一个大规模研究，也进一步揭示了器官年龄与寿命之间的深层关系。研究团队呢对11万多名成年人的多器官数据进行追踪分析，结果就显示有2个系统的年轻状态最为关键，就是大脑与免疫系统。那些在70岁的时候仍然能保持大脑年轻的人，认知功能的稳定啊，记忆力下降的风险显著降低啊。而免疫系统状态良好的人呢，不仅感染风险降低，而且癌症跟慢性炎症的发生率也会更低。可以说，大脑和免疫系统的生物年龄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标志。另外，这项研究也带来了一个令人稍微感

决髋位的结论。如果说只有一两个器官掉队，其实对于整体的死亡风险影响并不大，毕竟人体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那其他的器官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补位。那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就是多器官的集体衰老的这种情况。那当一个人有超过八个器官出现明显提前老化的时候，他死亡的风险将飙升到普通人的八倍以上。这就是像身体系统啊，感觉你说有这种系统性崩溃的预警。那不再是个别零件的老化，而是你整个的运行系统开始瓦解。那所以器官啊，究竟是怎么衰老的呢？对吧？在2025年的时候呢，有一篇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研究给出了一个答案。研究团队呢，分析了13种人体组织，包括心脏啊、主动脉呀、脾脏啊、肝脏，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蛋白质组衰老时钟，用于记录和预测器官随时间推移的衰老轨迹。研究者认为说呢，蛋白质啊就像生命的工匠，在细胞中负责合成、折叠、修饰、降解，它也是维持机体正常运转的核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套精密的系统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了。首先是有正常生物学功能的蛋白质不能被高效率的合成，随后合成的过程当中呢，出错的蛋白质呢没有被及时的清除，最后导致垃圾蛋白在组织当中不断的积累，或者说诱发一些慢性的炎症。此外啊，其实这项研究呢也发现说，器官的衰老并不是匀速的，而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位可能会发生一个整体性的蛋白质表达巨变。研究者将其形象的称之为分子级的连风暴啊。基于这一发现呢，科学家们就提出了两个器官衰老的关键节点。那最初啊是发生在30岁，就是肾上腺和主动脉首先出现衰老的特征，就提示内分泌稳态的失衡可能是早期的啊驱动力。那第二个时间呢，就是45岁到55岁啊，衰老的里程碑的阶段，几乎所有的器官的蛋白质组在这个阶段它都会经历一个分子级的连风暴啊，然后差异表达的蛋白数量呢也呈爆发性的激增，标志着多器官系统性衰老的全面启动。那值得注意的就是主动脉在这一阶段的蛋白质重塑它也是很强烈的，其分泌组与循环血浆蛋白质组的动态高度同步，说明什么呢？血管不仅是最早衰老的器官之一，它更可能是全身衰老的信号的中枢，通过血浆将衰老信号放大并传递到其他的组织，推动着全身进入到加速老化的进程。在2024年发表在《自然衰老》的这个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结论。他说不仅是蛋白质，其他分子标志物也证明衰老并不是线性推进的，而是在特定的时间点出现加速或者转折。这个研究呢持续了近七年，对108位健康人进行了纵向的追踪，采集了血液、粪便、皮肤、口腔等多种样本进行分子级别的扫描，分子级别什么呢？蛋白质、脂质、代谢物和微生物。结果显示，人体在一生当中啊，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大概是44岁，还有60岁。在44岁的时候呢，人体内与酒精、咖啡因以及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数量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皮肤啊、肌肉啊和心血管的一些指标也开始有变化。许多人在这个阶段会第一次明显感觉到体能的下降，或者体检指标开始出现了一些红灯。那到了60岁前后呢，变化的重点则转移到了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上，氧化、应激等等。同时呢，像我们的肾功能、心血管、皮肤、肌肉及免疫系统也变得更加脆弱了。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慢性疾病会在60岁前后啊集中爆发。那不久的将来呢，器官衰老也许会可测或者可控。虽然说器官年龄的概念啊听上去好像这个衰老啊器官年龄有点沉重，但是呢好消息就是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的让它变得可测或者说可干预。比如说在自然医学的研究当中，
有一个科学家们利用 AI 结合血液当中的蛋白质生物标志物

在30岁左右的时候啊，肾上腺啊、主动脉啊最早出现衰老迹象的时候，我们要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保持内分泌系统的健康，同时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提前守护好心血管健康。那再有呢，到了转折期45岁到55岁的时候，大多数的器官都进入到了系统性的衰老，所以更要注重每年的定期体检，重点关注的就是心血管和代谢相关指标。这个阶段酒精、咖啡因及脂质代谢能力下降，所以在饮食上要避免大量饮酒、咖啡及摄入过多的高脂肪的食物。我们再来说高风险期，大概60岁前后，免疫系统呀，我们的肾脏啊、心血管功能啊，都会有明显的脆弱，是慢性疾病高发的阶段。这个时间段，我们要特别重视免疫力跟肌肉量的维持，多吃富含抗氧化的食物，并定期监测肾功能和血糖的水平。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说你有些慢性疾病，可能我们要遵医嘱定期的进行复查。那如果说你既往身体状况都很好，那你也要关注每年的定期身体检查。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白天小睡是可以弥补我们夜间睡眠不足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白天小睡可以短暂地弥补我们夜间睡眠不足，适度地恢复我们的体力，缓解我们的疲劳。但是长时间或者是过晚的小睡，往往会导致失眠加重，白天困倦，造成恶性循环。所以科学补觉、合理的小睡是关键。建议白天小睡尽量控制在20到30分钟为宜，最长不要超过60分钟，而且尽量要避免过晚补觉。睡觉打呼噜都是正常的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睡觉打呼噜可能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偶尔轻度的打呼噜，并且不伴有其他的症状，这种情况往往不用紧张，也无需特殊处理。那如果我们打鼾的症状比较严重，持续时间比较长，甚至伴发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头晕、血压不稳定、睡眠感差、白天困倦、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可能存在病理性的打鼾，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扁桃体肥大等等，那就需要专业的诊疗。很多人担心助眠药存在依赖性，实际上助眠药的种类非常多。我们临床上常用的助眠药主要包括第一，苯二氮卓类的药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定类的药物，像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地西泮等等。第二类呢，就是非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像唑比坦、罗比克隆等等。第三类呢，就是双食欲受体拮抗剂，这是一类相对新型的助眠药物。第四类呢，就是褪黑素及其褪黑素受体激动剂。第五类呢，就是一些具有镇静催眠作用的抗抑郁药、抗精神。除了苯二氮卓类的药和非苯二氮卓类的药，长期不规范大量的使用，可能存在成瘾性和依赖性以外，其他药物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是助眠药常常是处方药，疗效和安全性个体化差异比较大，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合理的使用助眠药才是相对安全的，不建议自行的调整和使用。失眠只能靠药物解决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失眠目前临床上的治疗方法非常多，药物并不是唯一的方法。除了药物以外，实际上像心理治疗，比如说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是目前首选的治疗方法之一。除了心理治疗以外，像神经调控治疗、中医治疗等，目前在临床上都被证实对于部分失眠的患者是有效的。当我们失眠问题比较严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建议还是要咨询睡眠和精神方面的医生，在医生的帮助下，通过一些非药物性的干预手段，比如说认知行为治疗、睡眠的健康教育、调整生活节律等等方法的基础上，酌情给予合适的药物治疗。躺在床上睡不着，是不是还应该继续躺着呢？那躺在床上睡不着，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些干扰因素，比如说睡眠的环境是否适宜，温度包括光线是否合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一些不适的毒素，比如一些老年人出现心慌、血压不稳定，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躺下以后不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剧烈的运动，或者是躺在床上看电子产品，特别是听一些快节奏的音乐、看枪战片等等，均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如果躺

在床上20到30分钟都无法入睡，建议起床做一些放松的活动，比如说呼吸放松、瑜伽、听轻音乐、阅读等，待感到困倦后再次回到床上，效果可能会更好。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山区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

9: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小雨转阴天，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保智练心前海保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在保安举行。作为大会分会场之一，融通共创产业投融资路演对接会同期举办，吸引了10家科创企业与金融机构参与，覆盖特种机器人、水务检测、工业 AI、 芯片设计、智能潮玩等多个前沿赛道。路演现场，一批拥有专精特新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等资质的企业集中展示了硬核技术成果。深圳市行知行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带来智能型全曲面自适应船舶除锈机器人，深圳前海运通水务有限公司展示了基于智能机器人的全工况城市地下管涵检测技术，两家企业均为鲲鹏项目入库企业。昨天上午，匠心筑梦，融媒传声，保安劳模工匠深度访谈节目分享座谈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深圳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精神，总结2025年保安劳模工匠深度访谈节目工作成果，交流创作经验，凝聚奋进力量，科学谋划今年有关工作。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苏喜金、区总工会区融媒体中心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街道方面消息，随着两轮车保有量持续攀升，乱停乱放、占道拥堵成为城市治理痛点。今年以来，福永街道依托智慧城管平台，街道构建视频监控加精准巡控加快速响应监管模式，创新推行半小时法则，30分钟内完成问题发现、指令下达、整改消耗全闭环。指挥中心实时监控49个重点场所，一旦发现车辆乱堆现象，就近人员快速到场处置，彻底改变以往滞后整治模式，实现常态化精细化管控。同时，街道每周专题调度，以数据倒逼责任落实，保障机制落地见效。深圳方面消息，记者5月8号随市人大常委会开展相关立法调研时了解到，为服务保障好 APEC 会议，自去年底以来，深圳市扎实推进公共区域外文标识规范化设置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整改外语标识超4万处，外文公示语建设正式实现从有到优的转变。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子。
1: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2: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1: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2: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0: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1: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0: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1: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0: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1: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2: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1: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2: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1: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1: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艺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1: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1: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1: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啊！有没有要去北方玩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一下，5月10号到15号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了，像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前后呢，影响范围是最广的，河北西南部还有这个河南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所以要去旅游的小伙伴在此也提醒大家，下周初啊，北方不少的地方白天你可能会体验到夏日。

季的这种炙热，然后呢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阵温明显，昼夜温差大，普遍可能会存在这个15度左右啊，局地可能是超过20度，所以外出不妨采取洋葱式穿搭法，在短袖外面加一件薄薄的外套，灵活地应对天气的变化了。我们来关注深圳的天气如何呢？预计10到13号大致是多云的一个状态，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出现，气温逐日回升。其中呢，10号气温是在22到27度，展望14到16号，暖湿气流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雷雨增多，各位出门记得携带雨具了。加班了吧，这不算加班，这叫什么朋友们，这叫调休。来，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可能有一些很久没有来的老朋友了哈，是在这里互动，关注保安荣媒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语音和文字互动了。我看昨天有人在我的那个某音留言说，互动半天怎么没人理呢？不是，真的误会我了，真不是不理人，你这可能走错地儿了。那老家，你得现在你来新家。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朋友们给母亲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呢？说实话，每次母亲节呀，就是前一周头都很痛啊，因为你不知道要送什么礼物，然后该送的好像都送了，平常也会送礼物，有时候你送不好吧还会落得埋怨，对吧？哎，你送，嗨，买这玩意干嘛呀，这你买着不好，还不如我买的。哎，扫兴型家长啊，你给爸爸买呢就可能好像简单一点，你给他买个什么剃须刀皮带什么的，他乐呵的，就不用想这么多，是吧？你甚至你给他转个红包就行了。哎，给妈妈买东西呢，就是你得想，哎，买什么呢？化妆品买过了，金项链买过了，衣服买过了，还买点啥呢？养生的也都买了，还买点啥呢？哇，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买点啥。最后我给我妈买了一个那个因为她老说的腰痛，我给她买了个腰部的那个按摩仪，跟去年的差不多。所以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母亲节快到了，你们给母亲买了什么样的礼物呢？啊，也给我们参考参考了。明天这个天气适合带母亲外出啊，适合去玩，但是也记得带把伞了，因为它局地不是有阵雨吗？局地具体局到哪儿，这个还不太清楚啊。来，继续看到最近不少人在深圳莲花山公园遇到了什么呢？莲雾树，就是那个莲雾，我们吃的那种水果，现在呢这个莲雾是结满了果实，树下也是落得密密麻麻的一地。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感叹，莲花山公园的莲雾那是捡不完呢，真捡不完呢。评论区看到是高档水果都长绿化带里面了啊，还有人在深圳的街头也是拍到了长势喜人的莲雾树啊，表示水嫩多汁又免费。那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好奇发问了，哎，这个能吃吗？有网友也解答说，这种莲雾是不好吃的啊，汁水充盈，但是没有甜味儿。还有网友提醒大家，绿化带的莲雾要慎吃啊，不排除因为灭蚊而打农药的嫌疑啊。那么深圳这个街头随处可见的莲雾到底能不能吃呢？莲花山公园游客服务中心接线人员曾经也表示，这些莲雾都是野生的，公园没有特意的去关注它们，所以为了避免食用莲雾之后引起身体不舒服，不建议游客去捡或者是去采摘品尝了。而且这些树木常年是暴露在城市的这个污染环境当中，你比如说汽车的尾气啊、粉尘呐、都可能含有重金属或者是其他有害物质。此外呢，为了防治虫病的话呢，绿化部门也会定期的对树木进行喷药处理，导致果实上可能会残留农药了。因此呢，尽管这些莲雾看似诱人，但实则并不适合食用，大家还是作为观赏啊，且千万不要去采摘。听劝，路边的免费水果不要随意的采摘，想吃水果大家

来吧，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欢迎飞影。请问曾经上班的小爱，下班的小闹，小爱去哪里了？小爱，现在只有下班的小闹了，上。

下节目就给你加班给你上传，我加班给你整。弟呀，我的亲弟呀。能够被顺利的就是灌入到我们的心脏，一旦发生心衰的话，心肌收缩力下降，然后我们的有一些这个功能，比如说这个泵血功能它可能减弱，血液就容易淤堵在肺部，人就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了。为了让自己能够顺畅的呼吸，身体会本能的要求你把上半身抬高，于是呢你的枕头会越垫越高，甚至有时候可能只是坐着睡觉啊，就会舒服一点了。那么除了这一表现之外呢，发生心衰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气短呐、啊。还有这种乏力呀、腿肿啊、胃口不好啊、腹胀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身体喜欢的枕头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哈，研究什么样的一个枕头才能是血管神经和这个颈椎喜欢的。专家们也总结了几点，第一就是高度，一个拳头或者是一侧肩宽的一个高度。合适的枕头要维持我们的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过高会导致我们的颈椎曲度变直，过低呢又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反弓，哎，所以这还挺麻烦的，咱这颈椎也是挺娇嫩的，你得好好保护它。具体的高度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睡觉的这个姿势来选择，总的原则是让颈椎和胸椎还有腰椎呈现一条直线。如果说习惯平躺，躺下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大概是一拳的这个一个拳头吧。如果说习惯侧卧，躺下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大概是自己一侧的肩宽。胃食管反流患者比较特殊了，建议采取用15到20厘米的枕头，让头高于胸，形成食管与胃的高度差，利用重力防止胃酸反流。还有就是软硬它也有讲究，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力，枕头过硬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颈部的肌压力过大，然后引起我们肌肉僵硬或者是损伤，过软呢又会让我们的颈椎它不能够保持正常的一个生理曲线，长期就容易引起颈椎不适或者是颈椎病，容易影响助眠的质量。软硬适中就是最重要了，才能让我们给我们的头部和颈部提供适合的脱力，起到放松颈部的一个效果。还有就是款式，避免这种颈部悬空扁平型的这种枕头，它其实制作非常简单，家中你常见的，但是很容易这个让颈椎悬空，让我们的脖子这一块儿。传统的中式的这种方形枕头呢，头部往往被抬得过高，就会导致我们的颈部前倾，所以也不推荐。还有就是这种元宝型枕头，中间低，两端高，这是常见的枕型当中比较舒适的一种，它能够更贴合我们的颈部曲线。所以无论选哪种枕头啊，核心的原因就是枕头不只是用来垫头的，而是能够起到对颈椎起到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的。此外呢，枕头的宽度不宜过小，至少应该与肩部齐平，最好比肩宽，一般呢不小于30厘米。我们判断枕头是不是合适自己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早上醒来之后身体的感受，如果说感觉到颈椎或者是肩膀不舒服，那可能就要考虑可能就是这个枕头的问题了，你可能就要换枕头了。需要注意的是枕头也是有寿命的，使用超过3年它的弹性会变差，容易变形，难以支撑人体正常的生理曲线。枕头用久了之后呢，还会残留大量的汗渍和头屑，这个细菌螨虫灰尘，容易引起呼吸道或者是皮肤疾病。所以枕头如果出现变形、有异味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要及时的更换或者是清洁了。各位换枕头的频率是大概多少年换一次呢？有一些可能就一个枕头枕着舒服，就真的就不想换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南。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啊，终于下班了，快上车，我送你回家。
3: 哎，小闹，你怎么开车没开灯啊？天这都黑透了，外面的路上都看不清了呢。
2: 嗨，开啥灯啊，就2公里，几分钟就到了。而且这路上路灯这么亮，开不开灯有啥区别，还能省点电呢。
3: 省电哪有安全重要啊，你看外面现在天暗得好快，虽然有路灯，但是咱们的车颜色深，不开灯的话，前面的车和旁边的电动车根本就看不清咱们，万一人家变道没注意，很容易就撞上来的。
2: 哪有那么夸张，哎，我开得慢，眼睛盯着路呢，肯定能躲开。再说了，我以前晚上短距离开车也没开过灯啊，不也没事儿吗？
3: 那是你运气好，刚才对面那辆车开远光，你是不是都没看清右边人行道上的行人？要是咱们开了车灯，不仅能让别人看见咱们，咱们自己看路也更清晰啊。
2: 我视力好，看得见。
3: 其实晚上开车开灯不是为了照亮路，主要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尤其是咱们这种小型车，晚上不开灯就像个隐形车，电动车从侧面过来很容易因为没察觉就撞上了。
2: 笑笑，你说的太对了，是我想错了，刚才光想着麻烦没考虑到安全，现在开了灯，感觉路上的行人和车看得确实更清楚了，也踏实多了。
3: 这就对了，安全这事儿啊，不怕麻烦就怕侥幸，以后啊，这晚上不管开多远，上车第一件事儿就得把灯打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2: 点亮车灯，点亮的不仅是前方的路，更是对生命安全的敬畏，对交通规则的遵守。这一简单动作的背后，承载的是对自己、对他人、对公共秩序的责任担当。愿我们都能摒弃短距离不用开，路灯亮就不用开的侥幸心理，把晚上开车必亮灯内化为出行习惯，让每一盏车灯都能成为夜色里的安全屏障，共同织密道路交通的安全防护网，让每一次夜间出行都满是安心与顺畅。 Reality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4: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4: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4: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4: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4: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明天母亲节，是不是要给妈妈唱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倒也不用啊。行，你去唱吧，你捧着一束鲜花站在了妈妈的面前，然后给她开唱啊。大家准备明天都怎么跟妈妈过节呢？准备带妈妈去哪玩呢？大家来说一说啊，我看看哪人多，我就不给妈妈往哪带。咱们错峰出行啊，避开高峰期啊。好，说到这个母亲节哈，我们来看到根据

据这个此前的报道，5月8号 OPPO 发布的母亲节活动的文案引发了争议。争议的内容是什么呢？说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呢，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呢，他恨不得穿婚纱。好，有网友呢认为这个文案的价值观不正确哈，也有网友说这个内容可能只是玩梗吧。当天呢 ，Open 企业官方微信有发文说，关于这一次母亲节宣传文案引发的争议，诚恳地表示歉意。我们的创作初衷啊，是希望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元、更立体的当代母亲的形象。母亲可以热爱马拉松，也可以沉浸文字创作，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追星爱好。哎，这但是。是他这句话好像就是跟他想表达的，他可能没表达出来吧，但目前呢也是第一时间下架了相关的这个物料哈。等于说他这个文案有点难懂，就是他想表达的是，当代母亲的这个形象不要刻板，说母亲可以热爱马拉松，可以沉浸文字的创作，可以拥有自己的追星爱好。说实话，我没太懂他想表达的这个文案，然后又什么有两个老公，一个我爸，一个一年见两回，他跟这个热爱的这个东西他也不太搭嘎。我说实话，有点难懂。哎，行了，但是我感觉，也别道歉了。母亲节宣传文案，我觉得以后就是也不用动脑筋想，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你每次母亲节的时候啊，去买你们产品的时候，你全天你打五折。哎，我觉得这个就最好，这就是最好的文案，这才是真正的爱我们的妈妈呀。当然，我说的那种不是先涨价然后再打五折的那种方式啊。其实我觉得母亲节我们也是每年都会给妈妈过哈，然后可能不在身边的话，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发个红包，然后送个礼物，也没有说必须要大过特过，觉得只要你有那份心意就好了。我们后台这个Summer 说了，说真不知道送妈妈什么，准备就给她发个红包得了，但是又觉得好像不太好的样子，就感觉没有心。但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你有这个心给她发红包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爱她了。或者你可以带他去拍一个母子写真，对吧？妈妈这个好多久没拍照了，带他去拍照啊，照片上有你，有你们全家啊，拍一个漂亮的写真。不管怎么过，我觉得妈妈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自己首先要过得好，让她看到我们自己现在能够独当一面了。来吧，继续来看到刚刚说让她看到我们自己现在能够独当一面了。来吧，继续来看到刚刚说到的这个写真啊，哎呦，现在宠物拍写真这件事儿，其实前两年就开始宠物拍写真。但是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火。现在呢，全球宠物摄影市场的报告最近的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哈，全球宠物拍摄行业的这个经济达到了1.9亿美元，预计到2026年将会扩大到2.1亿元。当下呢，越来越多的养宠物的家庭会带宠物拍这种宠物写真或者是全家福，那甚至呢也会给自家宠物专门拍摄宠物证件照。一家宠物摄影机构主理人透露说，周六周天的这个时间都是会被约满的，已经排到6月份了，连工作日也基本上是排满了。行业内的大多数的宠物摄影门店也都会因为生意太过于火爆而需要进行提前的预约，有一些全国巡拍的这个档期呢，甚至是已经排到了暑假了。如此火爆的写真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呢？价格是否昂贵呢？记者也了解到，我们先来看到就是目前比较火的在杭州

的一家这个宠物写真，是10块钱左右啊，就可以获得一张可爱的宠物证件照，30块钱左右就可以获得5到20张背景颜色不同的宠物的单张证件照。宠物证件照，对，他要办身份证啊。另外呢，宠物的这个写真的套餐的这个价格之间悬殊就比较大了啊，像300、500啊，获得这个包含一套一整套的这种服装的、化妆的和场地的，2到6张精修的写真照，也有上千块的，包含内容更加的全面了，场景也更加的多元化，服饰呢也可以是任人挑选的。甚至还有定制化的主题，比如宠物在拍之前呢洗护等等更细致的服务，有一些照相馆呢还提供人宠合照的这个摄影服务，主题多样，什么多巴胺啊、胶片质感啊、复古美式啊等等等等，这些风格也是应有尽有。哎，我在想啊，你说这个宠物拍摄到选片的那个环节的时候，也就是也跟我们一样吗？啊，这位女士，你看我们的摄影师，我们给您正面、侧面、后面、背面，我们给您拍了几百张，您看这张多好看呢？我说这张不是跟上一张长得一样吗？哈哈，那当然不一样了，这种风格和感觉就是不一样啊！你看那个眼神跟上一张就有细微的差别呢。我说没事，别差别是有了，但我这个钱包也是挺有差别的。好，套餐里面一共就2张，你给我拍几百只，摆几百张让我选。好了，那业内人士也说呢，说这个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哈、AI 生成的人宠写真的照片也是趋于真实照片的一个质感了。虽然 AI 和智能照片可以极大的节省时间还有金钱成本，但是它还是没有办法代替拍摄过程当中的真实体验。在照相馆当中呢，宠物和主人亲密的互动，摄影师捕捉这些瞬间啊，都充满了回忆和温度。确实哈，这些都是 AI 没有办法复刻的。也正因如此，这个规模已经是达到了1.9亿美元的全球宠物摄影市场，未来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增量空间。而这个趋势呢，也源于每一个养宠家庭对于毛孩子的真切的情感了。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小宠物啊，你说有自己的衣服袜子了，这都很平常了，对吧？还有自己的生日啊，主人会给他这个生日蛋糕，给他过生日，还有专属的洗护的一个洗浴理发的时间，还有自己的社交空间啊，他自己甚至你他洗澡洗头什么剪毛什么的，他比你剪头发还贵，好几百啊，他也需要社交，现在各种草坪啊什么的，让他们奔跑。宠物友好的商场啊，甚至宠物学校都很多，尤其那个商场就看到一个漂亮的美女推着一个婴儿车走过来，然后就跟朋友说，嘘，别说话这么大声，你别吵到人家小宝宝睡觉了，结果走过去之后汪汪。我感觉就是把宠物当小孩养了。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朋友们，就当你真的生了一个小孩，我看网上都说，哎呀，小孩嘛，那你小孩你就当小狗养就好了，不用太金贵的啊，你把它当小狗养就行了。

0: 你好。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你们会带着你们的宠物去拍宠物写真吗？说实话，这个刚刚说到的 AI 也可以生成这样的写真图片，我试过，然后你别说，跟真人真的，不能说一模一样吧，可以说是两模两样。就是他给你 P 的太漂亮了，漂亮的你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真的跟外面拍的这个写真是差不多的，而且这种真人感很有真人感，它一点那个 AI 味儿都没有。所以如果你家的宠物跟我家这个狗一样，它不爱拍照的话，你一用手机对着它，它就跑，哎，你就可以用这个 AI， 你就可以生成你的人宠写真时刻。现在 AI 真的很好用，昨天我们还说呢，说到 AI 如果收费，你还会用吗，朋友们？想了一个晚上，怎么样？然后里面也提到说啊，说从某种程度上看，大型服务收费有其必然性，因为对于平台来说，用户的每一次聊天，每一次服务都要消耗这个消费资源，这需要以这种能源消费啊，然后这个损耗呀，服务损耗呀和这个折旧为代价的。就是我们聊天尽可能的不要太多没用的话，因为这样其实也存在着损耗的，而且可能你跟他聊多了，你说太多这些没用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把你的 AI 给养的，因为 AI 也是需要养的嘛，需要投喂的嘛，可能你给他投喂的这些东西之后，对你后续的一个这个深度的内容的建档就不太那么完美了。最近啊，说为什么不要对 AI 说谢谢，这个火了，大家都在讨论，说跟 AI 说谢谢，觉得大可能不明白这个 AI 它是怎么去消耗的。就是你结束了和 AI 的聊天之后，可能是不是有些朋友习惯的用一句谢谢来收尾，虽然你礼貌了，而且对你没啥影响，对吧？但是对 AI 它是有一点小问题的。为什么AI 呢怕你说谢谢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水电费呀，那贵呀，费水电呢。我其实也万万没有想到说 AI 怎么会费水电呢，这跟水电有什么关系？平时我们收到人家说谢谢，是不是不但能够回应起来很轻松很礼貌，但是你对 AI 说的每一句谢谢，他收到的每一句谢谢相当于是一个指令，它是要消耗算力才能够完成的。回应一句谢谢是耗不了多少电，但你想想几十亿句呢，这么多人都让他说谢谢的同时，粗略的算一下， AI 回复一句谢谢消耗 0.0003 度电，那 ChatGPT 日活用户1.23亿，如果每人都说一句这个

谢谢，一年下来消耗1000多万度电，相当于是接近了70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更何况是除了耗电还要费这个费水，这个服务器冷却要水啊，哪哪都要水。其实那么 AI 回复一次不客气，大概它的一个消耗是44毫升的水，如果每个用户每天都说一句谢谢，那一年可以耗6570吨水，相当于是200个成年人一年的用水量了。那么根据 OpenAI 的 CEO 说的， OpenAI 在处理谢谢请这类礼貌用语上已经是花费了上千万美元了。为了省水省电，减少资源浪费，才一直有人呼吁大家说不要对 AI 说谢谢。但是聪明的大家可能要问了，那既然回应会消耗算力，那为啥不直接让 AI 不回应谢谢呢？不就得了吗？啊，首先要明确一点啊，对 AI 说谢谢也不是什么好处都没有的。既然它设定了，它就一定是有好处的，对吧？哎，比如谷歌的这个有一位科学家就说过了，说你对 AI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训练它嘛。如果你最后你说你做得很好，谢谢你 ，AI 收到了正向反馈，它就会往这个方向给你优化，帮助你更好的解决问题。AI 说，看来这个用户很喜欢这个方向，下次可以多找点这个方面的信息。除了谢谢，还有很多人爱说对 AI 说请，对不对？说请这个字的意思是接下来的这个内容都是指令啊，能让 AI 更快的识别指令。综合来看，对 AI 说谢谢和请，虽然说可能它会消耗资源，但是呢也能够优化 AI 回答的速度和可信度。最后再给大家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些正求知欲正在熊熊燃烧的小伙伴，再附赠大家一个 AI 小知识。为什么 AI 生成的内容它有一堆，比如说什么符号啊、什么井号啊、加号啊、什么百分百，就是那种符号之类的啊，这些符号其实是Markdown 的标记，说白了就是它能够直接用几个特殊符号来生成大标题、小标题、引用、删除、下划线。比如标题啊，一级标题它就是这个井号10个空格那种嘛，然后二级标题多少多少个空格，以此类推，最多支持6级标题。啊，习惯就是它，这是它的一个标记。那么我们不习惯用 Markdown 语法的人来说，满屏的这些符号真的是很烦人，因为我们复制粘贴之后到这个文档之后，我们要自己修改自己，你还要再删一遍，对不对？但是在 AI 的眼里，这种格式它简单直接，层次清晰，特别方便理解和生成内容，所以你可以直接让 AI 就不要输出这种 Markdown 的格式，也可以直接投喂它这个喂回给 AI， 让它就是你帮我去掉就可以了。下次如果大家在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符号，你就是懒得复制粘贴的时候删除的话，你就可以让它就是喂回给它，让它自己删掉就可以了。

0: 这首歌就是薛之谦的 AI 啊 AI， 直接搜 AI 薛之谦就能找到了。来吧，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最近这个微信啊，说迎来了细微的一个调整，它的这个界面，不少的苹果的用户陆续的发现，说聊天界面里面未读语音消息的红点提示，从醒目的鲜红色改成了浅灰色，辨识度大幅下降，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吐槽热议。根据腾讯官方客服的消息，这次的这样的样式改动啊，仅仅是针对升级到微信 8.0.71 及以上版本的这个苹果手机用户，属于小范围的灰度分批测试。那么安卓用户他的这个微信暂时是不受影响，依然是沿用原有的红色未读标识。据了解呢，界面的调色调整之后，大量的参与灰度测试的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说这个不太好，不太好。灰色未读标识，它的视觉就是比较度是比较低的，很容易和已读混淆嘛。很多人下意识的误以为语音消息已经是查看完毕了，常常就错过了语音的这个留言了，耽误沟通和交流。不少人直言，改版之后呢，反而更懵了，不方便日常的使用。各位看看你是不是在这个灰度测试的梯队里啊？你这个红标识红点儿也变成了灰点儿吗？为什么每次灰度测试都没有我呀？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 据说保安，惊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2: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2: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5: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食盐环湖必到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2: 哎，这地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5: 这壁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近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抚养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牌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食盐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2: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5: 休得胡闹，食盐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2: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食盐湖全貌看遍，
5: 那是必到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2: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5: 小青，不得无礼。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5: 徐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3: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食盐湖壁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2: 算你有眼光，这壁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3: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壁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5: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食盐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2: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食盐湖必须要补回来。
3: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闹闹，你真来上班了呀？看来我跟你领导提意见被采纳了。我跟领导说了，让闹闹礼拜六正常上班。果然啊，今天礼拜六就来上班了。是，是啊，你提的意见啊，嗨。那你是不是让我们那个全部同事都来上班了？我看他们今天都来上班了。下次能不能再提点意见？这个跟领导说说，不别光上班，涨涨工资呢？啊，谢谢你了啊，哥。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最近关于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件事儿，大家有了解吗？胰岛素抵抗，我之前我真不知道胰岛素抵抗到底是什么，直到有一个博主说他减不下肥就是胰岛素抵抗了，说他怎么减肥都没用，都减不下来。然后呢，就他一边在直播那个吃那个螺蛳粉，一边在说减肥。我说你确定这是胰岛素抵抗吗？啊，而不是因为嘴让你长胖了啊。而且最近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网上流行的很多什么胰岛素抵抗的自我诊断方法，我看完之后真的好吓人呢、啊、这条条我都中招啊。我说我减不下来肥，不会也是胰岛素抵抗了吧？一个让你怎么都瘦不下来的原因，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问题。说起减肥，说实话，朋友们，我哎呦，其实老听众都知道了啊，减了这么多年了，我有一份独特的心得。我2026年，比如我定那个减肥目标，我先瘦10斤，现在呢5个月过去了，距离目标呢还有15斤。别说什么喝水都胖了，其实就是吃了火锅炸鸡奶茶转眼自己忘了。减肥应该先干嘛？先改掉说谎的毛病，先管住嘴。但是有一些朋友说每天饭量减半，体重那是一点没投降，本来心情就不好，同事还往我那个心上扎一刀，哎，你天天减肥瘦多少了？真是无语，我还天天上班呢，也没存多少钱呢。我的经济状态没偷没抢没有，我的财富自由，他也挺自由，他每次都想离开我，拦都拦不住，就跟我的脂肪一样，每次他就偷偷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长了，拦都拦不住。但是说这个一直瘦不下来的话呢，说是可以去查一下是不是胰岛素抵抗，但我现在我还没去查，但我在网上自测的那个真的是条条都中招啊。减肥越减越肥，原因呢确实可能和胰岛素抵抗有关，当然前提是你真的是在认真的减肥，你这也控制了那也控制了啊，你炸鸡也不吃了，可乐也不喝了啊，但是你就是瘦不下来，这个可能真的是跟胰岛素抵抗有关。但是你说你这个一会儿炸鸡可乐的，你别啥都怪他。我们先来了解胰岛素抵抗是什么啊。那激素它是我们身体内的分泌腺体或者是内分泌细胞所产生，经过血液循环作用到靶细胞，对机体代谢和生理功能发挥高效调节作用的化学物质。就是我们可以将激素理解成什么呢？人体各种代谢反应当中的一个个搬砖的打工人。

同的激素定位和作用，就它的岗位职责是有所不同的。要认识胰岛素抵抗，我们就要了解胰岛素的作用。胰岛素不陌生了吧？我就是这个胰腺分泌的一种激素嘛，相当于说我们人体内的血糖管理员，岗位的职责就是调节人体的这个血糖水平，这样清楚了哈。那当我们吃饭之后呢，食物转化成葡萄糖进入到血液循环，血糖会升高。正常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就该胰岛素上班了。那胰岛素指挥调度血糖到这个脂肪细胞，然后肝脏细胞和肌肉组织当中去提供能量，这样多余的血糖消耗掉了，血糖呢就能维持在稳定的健康的水平，也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但是跟所有的打工人一样，人家胰岛素也是最大，就是它有它的承受范围。如果你长期不让它休假，对吧，你长期让它超负荷的工作的状态之下，它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就会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这样说大家应该就都能了解什么是胰岛素抵抗了吧。而且胰岛素抵抗就是胰岛素敏感性降低，或者我们可以说胰岛素反应降低的一个状态。就好比原来你只需要一个胰岛素就能干的活，因为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他们的工作能力呀就下降了，就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来干这个活。如果让胰岛素持续的长期的超负荷的工作，它就会摆烂，它就会那个罢工，它就最终就会发展成什么呢？糖尿病。你糖太多了，胰岛素它分解不过来呀，就跟你工作手头上工作一个，你就想摆烂了是一个道理啊。领导让你做完这个做那个，你也不开心啊，他也不开心。当然，胰岛素抵抗是怎么来的呢？是吃通过这个吃得来的吗？遗传基因是首要的影响因素。有些人因为基因差异啊，天生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胰岛素干活的这个能力就比较弱一些，它更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比如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其次呢，年龄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你比如说年龄超过35岁，人体的肌肉量就会逐渐的减少，氧化应激增加，自由基增多，代谢功能呢就会出现障碍，更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儿童和青少年也可能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前期，但是呢随着年龄的这个增加，风险会增加。除了遗传年龄因素之外呢，环境和生活习惯确实也是会影响胰岛素抵抗，主要有几个方面哈，你像这个超重和肥胖。研究发现呢，80%左右的胰岛素抵抗患者伴有超重或者是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就是我们肚子、我们的腰围粗大。还有就是久坐、缺乏体力活动，还有就是药物因素啊，再来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你比如说你这个精致的碳水、糖啊、甜点呢、炸鸡、薯条啊，都会快速的升高血糖，就会使这个胰岛素频繁的分泌胰岛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胰岛素抵抗了。另外呢，抽烟喝酒也是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风险的。那胰岛素抵抗有哪些症状呢？胰岛素抵抗通常它没有特定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常常伴随着肥胖、血糖的异常等等这些问题。至于网上流行的很多胰岛素抵抗的自我的诊断方法，其实不可全信的。如果你也是就是在网上查到了，你说哎呦怎么条条都这个证据都指向胰岛素抵抗，那你就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体检。不要全部都相信网上的，那网上你以前查你感冒他还说你得癌症呢是吧。啊，不要自己吓自己。现在临床上很多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测评的方法啊，空腹量这个空腹胰岛素水平，简易人体的测量的这个指标啊都有，就去医院，然后医生会就是跟你说，如果你体重超重了，或者是腰围超了，或者是体检发现血糖超了，那可能你真的就要警惕胰岛素抵抗了。胰岛素抵抗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它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是糖尿病，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再来就是肥胖。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它总是相生相伴的，互为因果，形成这种恶性循环的。还有就是脂肪肝，
还有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和阿尔兹海默症、肿瘤等慢性病的发生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明确啊，现在还没有明确，只是有这个一个发现。包括胰岛素抵抗还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一个发生和发展，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风险。所以我们要改善胰岛素抵抗，就要从这几步开始。首先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减少精致碳水的摄入，减少脂肪的摄入，建议就是减少烹调油使用。这个目前中国居民的这个烹调油摄入量是在每天是43.2克，超出健康范围的1/3。同时，这个少吃油炸的食物，少吃肥肉，少用油炸这个煎，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菜。因为人均每天它的一个烹调油的使用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差不多。就你倒在锅里面，就是差不多你家那个勺子3勺这个样子啊，差不多了。还有就是戒烟限酒，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保证每餐都有蔬菜，然后减少高糖高油这种加工食物的一个摄入，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成年人的话，你像对于老年人来说哈，充足的优质蛋白，它这个是能够增加肌肉量的，避免减少这个肌少症。成年人每天每千克体重应该摄入1克的蛋白，假如你体重60千克，那你大概每天要吃差不多像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块豆腐，然后一手掌大的肉，一份这个250克的粗粮，就这么多的一个食物。不知道各位你吃够了没有啊？包括适度的一个运动。因为你不运动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肌肉越来越少。你现在可能没有发现，但是你到你再上一点。

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手把手教你怎么吃才能够保护住身体的这个肌肉，养出好的身体。以前就教我们怎么减肥，哎，现在那个是上点难度啊，你不但要减肥啊，你还得有点肌肉啊。什么是肌少症呢？肌就是这个肌肉的肌。肌少症它是一种和年龄相关、进行性、广泛性、全身肌肉质量减少，或者是肌肉强度下降，或者是肌肉生理功能减退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症。人体有超过600块的肌肉，大约占了身体重量的1/3到2/2。啊，和结缔组织一起组成我们的这个身体，使我们能够站立或者是移动。那医生表示，肌肉质量会因为老化开始逐渐的流失。你像40岁之后，人体每年肌肉丢失量是0.5%到1%。40岁以后呢，人体是处于这个渐进性肌肉减少的一个高危状态。到了80岁，肌肉大约就会流失掉50%了。那么肌肉力量下降就会更加的明显，成人每年将会失去3%的肌肉力量。所以如果出现了几个变化，你可能就要高度警惕肌少症了。比如说体重减轻，没有刻意的去减重的情况之下啊，6个月内体重下降5%，你比如说你是70公斤的老人，在6个月内减重这个差不多大于等于3.5公斤吧。还有就是走路缓慢，因为大腿肌肉力量下降导致走路没劲儿，走不快。第三个就是握力下降，比如你提不动这个水壶了，罐头盖你拧不开了，毛巾你拧不干了。还有就是爬楼梯双腿沉重，从走路缓慢变成这个起身都比较困难了，而且上下楼梯比较困难。反复的跌倒，一年内连续无法控制的在平地走路时跌倒2次以上，到了这个阶段，肌少症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程度了，就要注意跌倒之后的一个照护与复健，还有避免长期卧床之后造成的肌肉二度流失。所以现在国家也是喊你存肌肉了，不但你要减肥啊，你要存肌肉啊。你这个别光存你的养老钱呢，要存肌肉啊，肌肉才是真正的咱们的养老的保障啊。有几个权威的建议啊，大家可以听一下。怎么存肌肉呢？优质的蛋白要吃够，蛋白质是肌肉的原料，你想存肌肉就得保证原料够，每天吃够数量。你别吃一个鸡蛋那是不够的啊，像我们刚刚说的是吧，一个鸡蛋两块豆腐，就是你要去看你这个蛋白质怎么分配了。这个指南建议哈，健康的老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吃1.17克的蛋白质，针对肾功能正常的肌少症人群，建议蛋白质摄入量每天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以满足肌肉合成代谢需求。多吃优质蛋白，建议就是鱼虾类每周300到500克，还有鸡蛋保证每天一个，奶每天300到500毫升，是相当量的一个奶制品吧。那大豆每周105克，或者是相当量的豆制品啊，还有一些瘦肉啊，每周300、500克这样子，三餐都要均匀的吃，别把蛋白质都堆在一起一顿吃了，分早中晚三餐里面。你比如说早餐你吃了个鸡蛋，喝了个牛奶，你午餐晚餐分别吃点瘦肉和鱼就挺合适的。选这种高营养密度的食物，指南建议在食物选择上应该优先的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物，优选鱼虾，还有这种瘦肉啊、蛋奶等等这些动物性的食物，大豆制品、全谷物、深色的蔬菜水果、坚果和动物肝脏等等，避免少吃这种精制糖、酒精以及加工食品这些低密度的营养食物。再来就是要增加一些抗阻运动了，吃点儿养脾胃的食物。指南强调了，肌少症的食养原则以调理脾胃为根本，在促进脾胃功能健康的基础之上，以补气益血，然后这个健脾生肌为核心的一个治疗机制。你像有一些健脾益气的一些山楂啦，什么山药啦、大枣啦，什么龙眼，还有啥茯苓，好像也是党参之类的啊，党参补气嘛。

身体是本钱呢？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就多吃优质蛋白，多做抗阻运动，每天坚持一点点，到老了咱们身体才硬朗啊。

像现在有很多的病就是这样，就是你在你很年轻的时候，而且你它是莫名其妙得的，就是你没有去这个，你比如说我没三高，我也没干嘛，我怎么就突然就脑梗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位36岁的宝妈，还在哺乳期啊，平时呢没有三高，不抽烟不喝酒，都挺正常的，结果就突然脑梗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她自己说这个真的是天都要塌了，孩子嗷嗷待哺，怎么就先倒下了？医生一查发现她左侧小脑半球梗死，可能是这个年纪轻轻啊，血管，他说也没啥大问题，所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医生追问才发现，找到了元凶，就是这个筋膜枪啊。很多爱运动的朋友可能也喜欢用这个筋膜枪啊。原来这位宝妈在带娃的时候，可能肩颈不舒服，就自己拿家里的筋膜枪，然后只按摩脖子，每次按个几分钟，觉得爽就行了。结果就是因为这一按，把脖子里面的椎动脉给按出夹层，然后血管受伤，血栓一堵，脑梗就来了。咱们脖子两侧有大血管，位置很浅的，所以特别容易受外力的一个损伤。不光是筋膜枪，你像不正规的一些推拿、正骨，甚至是剧烈的这个咳嗽、用力捏鼻涕，都可能会诱发我们的动脉夹层。医生说了，这种情况在中青年里并不少见，所以筋膜枪可不是哪儿都能打呀。这个肩膀、大腿、后背可以放松，但是脖子咱千万不要去乱按。如果要按摩颈部，一定要找有资质的专业的医生。筋膜枪呢，可以起到放松局部肌肉的作用，但是并不符合每个人的一个身体，也并不符合人体各个部位都使用。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了。

所以大家在使用筋膜枪的时候也要千万要注意啊，包括你出去按摩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脖子也不要让别人随便乱按。最后再提醒一句，头晕别不当回事儿。头晕对大家来说太常见了，殊不知呢，头晕背后的这个病因却不简单。医生提醒，像这个后循环脑梗死可能就有头晕的症状，且头晕往往不剧烈，容易被忽视。但如果持续时间长，数天仍不见好转，还常伴有这种神经系统的阳性体征，比如说一侧的这种肢体麻木无力，嘴角歪斜，言语含糊，视物重影等等，那就要警惕，需要考虑到脑卒中的一个可能了，就要立即就医了。好了，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能这个让自己每天都这个快乐开心啊，到处去玩啊。来吧朋友们，今天周六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提前祝各位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们周一再见啦。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闹。今天深圳小雨转阴天，气温在22到25度，偏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10到13号大致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逐日回升，需要做好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防范。来关注到5月8号，前海保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圆满举办。本次大会以保智练新为核心主题，深度立足区域 AI 产业发展根基，聚焦硬制造与软智能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从芯片算力、具身智能到产业应用、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的全链条生态，成为保安人工智能产业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平台。大会期间， AI 派集结号云端新品发布会重磅登场，汇聚10家优质科创企业集中发布前沿新品，覆盖工业制造、医疗健康、民生服务、智能装备等多个领域，尽显保安 AI 产业多元创新活力，成为本次大会一大亮点。第二届 WTCC 世界网球洲际对抗赛正式官宣，将于2026年12月25号至27号在宝安区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并长期落户宝安。作为中国自主原创的国际网球赛事 IP，WTCC 将在深圳再度掀起年终体育热潮。5月8号凌晨5点，新安街道保民社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雷霆手段整治车辆违规乱象。行动选择在凌晨时段开展，有效避开居民出行高峰，实现对违规乱象的精准打击、源头管控、快速清场。工作人员坚持教育与整治相结合，引导大家自觉规范车辆停放。城市休闲再升级，沙井市民家门口再添亲子欢乐空间。记者从沙井京畿百纳广场获悉，位于商场东外广场的融洽童趣乐园将于5月10号起试运营，占地面积仅600平方米。融洽童趣乐园免费向公众开放，包含趣味沙池、爆笑虫子 IP 无动力玩乐设施等，为保安及周边市民提供一个全新的亲子休闲选择，进一步完善区域民生休闲配套。继续来关注到，日前第11届创客中国深圳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大赛分为行业赛和命题赛，均设置企业组与创业组，覆盖8大行业领域及4大攻关命题，全面覆盖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与健康、未来产业等重点方向。大赛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报名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参赛企业及团队可通过创客中国官网提交报名材料。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闹，感谢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

下进来。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酒桶啊。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千年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小时候觉得妈妈是超人，她能找到家里任何找不到的东西，她能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她好像从来不生病，也从来不累。
2: 妈妈，我的袜子在哪儿？
3: 在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1: 长大后才发现超人也会老，他开始忘了钥匙放在哪儿，开始看不懂最新的手机功能，他开始需要你像当年他教你那样耐心地教他。
4: 妈，你看，打开这个地图，定位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框里输入想去的地方，你看就全部显示出来了。地铁就是5号线，在保安中心换乘1号线，20分钟就到了，多快。
1: 妈妈不是超人，她只是为你无所不能。这个母亲节，换你做她的超人吧。 FM 104.3，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